0: 前再刷新。
1: However, as we get closer to that threshold, we expect to see.
0: 英国气象局研究员西布鲁克西话：，随着全球气温越嚟越接近临界点，预计气温永远比工业时代高出 1.5 度嘅情况，或者好快会成为事实。喺2024年就曾经录得全年平均气温一度比临界点高出咗 1.5 度嘅短暂纪录。而目前的科学研究已经非常明确指出，人类能够将全球升温控制在低于 1.5 度的目标以内的时间已经是所剩无几。而在本地，最新模型分析显示，南澳的有害组合问题，有毒的海藻潮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再出现。独立海洋学家坎普夫博士表示，祖华好可能会蔓延到 Spencer Gulf， 当局亦都确认 Air Peninsula 南部一带的有害藻类含量上升。坎普夫博士说，模型显示可能出现第二波祖华，之前祖华已经造成了大量海洋生物死亡，重创渔业和旅游业。
2: You know, this is not the second time that I'm the first one out there actually alerting.
0: 坎普夫话今次已经是他第二次率先向外界发出警告。他提醒当局必须要提高警觉，准备好监测设备和重新开始测量，不可以因为暂时见不到就当问题已经消失。储备银行最新研究显示，本地房地产投资者趋向更年长、富有，亦都更有可能持有多个物业。研究发现，过去20年60岁以上投资者的比例增加超过一倍，而年轻投资者在市场的占比是明显下降。研究亦都指出，物业投资越来越集中在高收入人士，但是大部分投资者仍然只是有一个投资物业。储备银行分析师米歇尔森表示，投资者群体老化可能会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带来风险。
3: Us, we can see that the investor base is aging, with more than a quarter now over 60.
0: 米歇尔森话，而家超过四分之一投资者是60岁以上，群体正在老化。如果他们比其他贷款者更依赖租金收入，经济一旦转差，整体财务抗逆力就会被削弱。不过他们都可能累积更多资产或者有其他收入，例如退休金。全国各地举行的数以百计和解周活动，其中包括原住民和托勒斯海峡岛民语言工作坊。今年和解周主题是 All In， 呼吁全国人民全心全意投入和解进程，并且推进原住民和托勒斯海峡岛民的权利。新州 TAFE 学院协调员诺兰在南海岸举办一个 Juga 语言工作坊，他向 NITV 电台表示，和解州的意义在于表扬和肯定语言复兴的重要性。诺兰指出，在英国殖民之前，澳洲这一片土地上面有250种不同的原住民语言，以及记录有大概800种原住民方言。SBS 电台新闻报道。再睇返国际方面嘅消息。中国同日本就日本政府最新嘅防卫白皮书草案展开新一轮嘅外交交锋。日本公布首相高市早苗任内首份防卫白皮书草案，据报将中国喺太平洋嘅活动列为安全威胁，并且对发展表示警惕。白皮书亦都强调日本遵守防卫政策冇变，认为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嘅讲法系不成立。而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回应消息嘅时候，批评日本言行不一，佢认为日本近年大幅扩充军费，发展部署进攻性武器，放宽杀伤性的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甚至鼓吹放弃无核三原则，认为做法已经非遵守防卫，而是进攻。瑞士温特图尔市的一个火车站在繁忙时间发生持刀攻击案，导致三人受伤。施袭者的姓名据报是德德勒， 警方指佢喺袭击发生之前曾经被送去。

0: 精神病院接受治疗。不过在犯案之前，医生认为他没有危险，并且已经解除监护。地区警长韦尔曼亦都指，从现场情况来看，犯案动机明显是同激进化同埋极端主义有关联。
1: The culprit is a male, 31 years old, hails from Winterthur.
0: 韦尔曼指涉事的31岁男子来自温特图尔，拥有瑞士和土耳其双重国籍。警方在2015年对他提出起诉，指控他违反禁令，参与伊斯兰国组织和散布宣传物品，亦都曾经因为涉及安努尔清真寺袭击事件而受到调查。看回来本地的消息。消费者权益人士指称，政府延迟了大半年才推行新的预防诈骗准则。当局已经发表草拟规则和行业守则，和银行、电信机构和主要的数码平台进行咨询，而被指定的行业要在明年四月之前开始遵守相关的规定，来到加强防范、侦测和打击诈骗的措施。澳洲通讯业消费者行动网络行政总裁贝内特指称，原定是在去年中实施这些重要的改革，而最新的公布显示出是再次拖延。
2: There has been a nine-month delay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framework.
0: 贝内特说，这些准则已经延迟了九个月，而实际上必须要加快步伐，必须确保国民免受诈骗影响，因为诈骗只会持续增加，对整个社会造成巨大的伤害，包括最弱势的群体。以下的报道内容提及家暴情况。当局引入新的牙医指引来协助识别和处理可能涉及家暴的个案。新的法律指引相信是本地首份同类型的文件，由 James Cook 大学北昆州妇女法律服务中心和家暴受害者支援组织 Be Conscious 共同制定。专家指出，牙医经常是首先发现可疑的人士，因为他们需要处理头部、面部和口腔的受伤，但是当他们怀疑涉及虐待的时候，往往是不确定应该怎样去处理。天文爱好者在今个星期日晚有机会观赏到罕见的微月亮。今次天文现象结合了蓝月亮和微月亮。蓝月亮是指同一个月内出现第二次满月，微月亮就是月球运行到离地球最远位置，视觉上大概比较小了 6%。 雪梨天文研究所研究员德里森表示，月亮实际上不会变蓝色，不过仍然是值得观看。
3: The moon is going to be big and bright and it's going to be up all night, so...
0: 德里森说，到时月亮会又大又光，无论是挨夜定或是早起身，只要天黑的时候身处户外，而且天清就一定看得到。他说满月光度是非常高，好像天然光污染一样，亮度比夜空中最光的星星高几万倍。接着下来是体育消息。法国网球公开赛次圈，网坛一哥冼拿在苦战对手五盘之后爆冷出局。冼拿昨日对战阿根廷的斯伦道路，一度距离胜利只差一局，不过最终不敌巴黎的高温，体力不支，以6-3、6-2、5-7、1-6和1-6的分数落败。他在赛后亦都表示，自己在决胜段一度感到头晕目眩和体力耗尽。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是8592点，下跌了124点，总成交有61亿元。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是50461点，上升了24点。恒生指数昨日收市25006点，下跌了322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4098点，上升了4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164，对港元是5.6121。对人民币4.8567。跟住落嚟系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雨势逐渐转弱，最高气温有22度。墨尔本密云16度。布里斯本风力逐渐转弱，间中密云23度。珀斯有骤雨19度。亚德雷德亦都系有骤雨19度。

河伯特有一两阵骤雨，17度。坎培拉大致有阳光，19度。达尔文阳光普照，最高气温有31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10:30会再为大家带嚟一节新闻提要。

0: 不过相信大家都估到啦，咁批评者就痛斥佢系运动道德嘅彻底沦陷。赛事落幕之后，发现咧成绩系远不如预期，引发全球嘅激烈辩论。这个被称为强化版奥运的赛事，以极具吸引力的奖金去吸引一些退役或者是边缘运动员参与。主办方的宣传是以打破世界纪录、重写人体极限，甚至是建立一个超人运动员的新时代降临。不过比赛结果非常之差强人意，大部分项目并没有打破世界纪录。这个和赛前纪录将会被大量刷新的预期明显不符，令到外界开始质疑有两种的可能性。第一种的解读是药物的实际效能可能被高估了，即使在医疗监控之下使用增强药物，人体表现的提升仍然存在着上限，例如是年龄、伤患、长期训练中断、神经肌肉协调和技术稳定性等等，都不会因为服用药物而被彻底重置。而第二种解读是最顶尖的运动员可能根本就没有参加到这个赛事，即使奖金高达到能够改变人生的水平，他们都不想参加。刚才忘记说，今次这个赛事的总奖金大约有2500万美元，单项赛事冠军大约是25万美元，至于破世界纪录者最多可以获得100万美元的额外奖金。不过虽然说奖金丰富，但是仍然未必足以吸引目前仍然在主流体坛竞争的顶级选手。值得一提的是，在游泳项目中，澳洲前奥运银牌得主 James Magnusson 成为其中一名焦点人物。这位曾经被称为 The Missile 飞弹的短途自由泳选手，在接受了长期药物强化训练之后参赛，不过他的成绩就令人大跌眼镜。他在50米和100米自由泳不单止未能够进入前列，更加是最后一人冲过终点。这个和外界对他强化复出的想象出现明显的落差。Magnusson 曾经公开表示，如果他能够打破50米自由泳世界纪录，相关的奖金和延伸的收益可以令他退役之后没有财务的担忧。例如如果他能够打破50米的世界自由泳纪录，就可以获得单项的冠军奖金25万美元，再加上打破世界纪录的100万元奖金，换句话说他就有成125万美元。而这个正正反映出 Enhanced Games 的核心吸引力。很可惜现实的成绩未能够和讲到天花龙凤的宣传匹配，除了少数接近纪录的成绩之外，大部分的项目仍然落在传统人类表现的范围之内。英国泳手 Ben Proud 曾经直言，这类赛事的单次收入潜力可能远远超过多年的世界锦标赛的累积奖金，对某些选手来说是一个最后一搏的赚钱机会，但是同时意味着参加的选手可能只是一些愿意冒险或者寻求转型的人，而并非是处于巅峰的主流冠军。
1: 系啦，咁啊，亦都唔该晒咧，温楚良带嚟嘅呢一节啊，就系应援首期啦，同大家咧睇咗呢个 Enhance 运动会啊，或者叫增强运动会啦，点解会咁备受争议嘅话题？
2: 咁啊，即系食禁药咧，我相信即系唔系个个都中意嘅，亦都唔即系赞成嘅。咁但系咧食补品咧，我谂相信大家咧都会咧系中意咯吓。
1: 系啊，亦都唔系咁好啦，食禁药嘅话，即系对自己身体都咁。不过咧，即系食翻啲好嘢咧，就即系正如。你话斋啦，大家都会欢迎嘅。咁啊，我知道你想咁讲咧，系因为咧，你知道今日好主意阿 N 同埋蔡义文咧，就会同大家咧整一款咧，都我相信咧就既美味啦，亦都唔知会唔会算系咧都几润嘅一个嘅菜式。
2: 应该几滋补嘅。
1: 系啊，咁啊系咩菜式咧？究竟
2: 就系、是、咧清鸡汤花胶米线啊！对于我哋女士嚟讲咧，花胶系恩物嚟噶嘛，即系对于我哋有好多 collagen 噶嘛，可以。
1: 但系花胶都几难搞噶，即系如果要整佢嘅话，要发咧都花啲时间可能。
2: 系咁啊，想知道点样整咧，就不如一齐听听阿 Ann 同埋蔡尔文呢一节嘅好主意啦。
3: 系啦，咁啊讲到咧，华人家庭啦，亲戚朋友咧送礼好中意咧，都系送一啲可能系海味啦，咁啊例如系花胶啦。我相信咧，唔少人咧屋企咧厨房柜上面可能都会收埋一啲花胶嘅，但系又唔系经常可以用。阿 Anna， 咁啊有冇一啲好介绍咧，可以咧介绍大家用咗一啲花胶去咧？
4: 有啊，我自己柜上面咧有几盒花胶摆喺度嘅，咁啊得闲我都会整下呢一个清鸡汤花胶米线嘅，最简单嘅啦，因为咧鸡我哋就咁喺超市又买到，鸡汤亦都系超市买到，咁基本上喺屋企已经有晒所有嘢噶啦。咁啊最难嘅嘢系咩咧？就系发花胶。咁发花胶咧最紧要啊，用嘅所有器皿咧都系无油，因为一有油咧，嗰个花胶咧就唔会发得气噶啦。咁我哋可以讲一讲点样发啦。咁啊第一步骤。咁首先我哋要用清水洗一洗嗰个花胶啦，然后呢我哋要干蒸，咁摆喺嗰个碟上面，加两片姜去腥，咁隔住大火蒸佢15至20分钟。之后呢我哋就会浸，即刻立刻浸冰水。蒸摆咗冰水之后呢，我哋就可以摆喺雪柜浸佢大约8至10个钟。咁或者你可以早一晚做浸过夜啦。咁第二日你会见到呢花胶会变大变厚，会变得好圆滑嘅。如果你浸完之后你觉得佢味系去到好理想呢，咁你可以换一换咗啲水然后再浸佢。因为有阵时花胶嘅大细呢佢都会影响浸嗰个时间嘅。咁全程记住都系唔可以有油。如果再厚啲都未得呢，我哋亦都可以重复蒸佢多一次，重复再做啦。
3: 咁花胶呢其实以我所知都有好多唔同种类嘅花胶㗎。咁今次呢系咪即系大部分嘅花胶都可以用嚟做呢、這、一个米线呢？
4: 系基本上咩，尤其是有阵时收到，我以前收到嗰啲呢就系 BB 花胶，亦都系好适合嘅。因为呢一种容易发啦嘛，有阵时都唔使话发8个钟，可能你6个钟已经搞掂㗎啦。
3: 咁发好啲花胶啦，头先话即係喺超市买一啲鸡啦，都系买一啲鸡件啦，即系成隻鸡呢？
4: 我自己就鍾意用成隻鸡嘅，因为你可以有鸡胸啦、鸡翼啦、鸡髀啦，咁嗰啲位置嘅。咁鸡呢我哋就用半隻 OK 嘅啦，咁我哋将佢切件啦，咁用呢、這、一个盐去揦一揦佢，咁浸一浸，将嗰啲血水呢就带晒出嚟，之后你冲干净呢，咁我哋就可以再加埋其他嘅腌料啦，去腌佢30分钟。咁有啲咩呢？有姜啦、葱啦、米酒。如果你冇米酒咧，少酒都冇问题嘅。再加少少盐，咁我哋就腌佢30分钟，咁摆埋一边就可以备用噶啦。
3: 咁其实咧，听到呢一度咧，做呢一个花胶鸡汤已经好好味啦。咁再落埋米线啊，直头系够晒饱肚啦。嗱，咁呢一个清鸡汤花胶咧，其实里面都仲有其他材料，我哋都要即系准备噶。
4: 系啊，我哋会摆虫草花啦、杞子啦、黑木耳，咁亦都可以加埋呢个红枣嘅。如果你话哦，你有其他譬如冬菇、瑶柱，你都想放埋落去咧？都可以一起提前浸咗佢咯，咁我哋可以之后一起加埋落个汤嗰度咯。
3: 咁准备好呢啲材料啦，咁头先鸡就已经腌好啦，咁我哋个鸡系咪都要即系煎一煎佢先呢？
4: 冇错，咁我哋都系烧红咗隻镬啦，咁落好少嘅油，咁我哋就会将嗰个鸡皮呢，鸡皮个面呢就摆向个镬嗰度，咁去煎一煎佢，咁煎到佢金黄嘅时候，带少少焦咧，咁啊可以反转。嗰啲鸡油咧，咁通常咧，我自己有阵时都嫌佢太油咧，咁我会攞一个厨房纸去索一索佢。咁如果你话哦，你想要一啲鸡油落嗰个米线度咧，咁你可以 keep 翻住嘅。咁之后咧，我哋就可以将个鸡件咧放埋一边啦。咁我哋可以用翻同样嘅镬啦，加翻呢一个鸡汤水。跟住头煮翻嗰个汤滚咗之后咧，咁我哋可以加埋呢个虫草花啦，跟住然后花胶、鸡件摆翻落去，一齐慢火煮去15分钟。咁跟住然后可以撇清个油咧，我哋就可以落米线噶啦。
3: 原来咧呢一个即系煎咗鸡之后咧，落咗头先提到嘅一啲干货啊、虫草花啊、花胶、红枣，咁啊煮15分钟就够噶咯。
4: 是啊，因为其实呢那个鸡汤呢，即本身个鸡又有味啦，咁我哋要用鸡汤。如果你话你用清水嘅话呢，咁你係要煮耐啲嘅，咁我都会建议你煮15分钟，咁令到有味。但因为我哋已经用鸡汤啦，咁所以已经係好有味，咁所有嘢已经係搞掂晒啦。咁我哋嗰个米线呢，我就会喺隔离 开一煲水去煮，咁煮到淋嘅时候咧，咁你基本上可以放埋落嗰个鸡汤度，咁啊已经完成噶啦。
3: 当然啦，即系我哋喺出边一啲

0: advertising.
1: Did you know that distance and physical barriers, especially common in larger or multi-story homes, can reduce the strength of your Wi-Fi signal and slow down your internet? For setup tips on how to get the best out of your NBN connection, visit nbn.com.au/checkyoursetup.
2: 这个本身的汤底已经是一个非常之补滋补的汤底，这个花胶鸡汤。如果大家有兴趣都可以落一些面食，例如是今次介绍大家用的米线，如果不是，其实我相信就这样喝这个汤都非常滋补，或者用这个汤来送一个汤饭，我觉得都应该不错。
3: 是啊，如果你落饭的话，这个都是可以作为一个拌饭，可以，你是香港人时都会有吃过这个餸。
2: 嗯，是啦，大家有兴趣都可以试一下，在这个天气冻冻的时候，整这个花胶鸡汤米线，相信都会是非常之温暖，尤其是对于补身方面，都应该是非常之有养生的功效，大家可以试一下。

0: 继续欢迎大家收听我哋 SBS 早上嘅广东话节目，嚟到大众论坛嘅环节，各位好，我系梁艳光。咁啊，大家有留意新闻都睇到噶啦，咁啊呢个都系大家我相信好关心嘅一个话题之一啦。就系因为咧新嘅财政年度，即系嚟紧嘅7月1号开始啦。咁包括新州、昆州同埋南澳咧，就会有一个新嘅政策啦。咁啊，政府就会要求咧能源供应商咧或者嗰啲零售商咧，就向市民提供一个叫太阳能共享嘅优惠啦。咁啊，坊间咧都会叫佢做免费三小时供电嘅，咁啊，亦都为咗咧呢一个嘅呢一个响屋企咧安装咗智能电表嘅住户咧，可以每日咧都俾佢哋有三小时嘅免费电力。咁啊，政府就话咧呢个政策咧，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减轻生活负担啦。咁亦都即系话咧，长远嚟讲咧，就会令到大家咧嘅电费系更低。咁但系究竟咧呢一个嘅中午即系免费三小时供电嘅呢一个嘅安排咧，大家又觉得咧呢个系咪真系一个德政啊，帮助到大家悭到电费啊，定系还是担心会唔会最终咧都系羊毛出自羊身上啊？咁啊，可能咧即系而家就有三小时供电，但系长远嚟讲咧，可能都会令到咧即系呢一啲嘅供应商咧，佢哋因为即系可能喺成本上面增加咗咧，而有呢个加价嘅可能性咧。咁啊，同时咧，如果大家真系想即系悭到电费嘅话咧，又需唔需要喺生活上面作出边啲嘅调整咧？或者你哋会唔会都有啲建议可以咧提供到俾即系我哋嘅听众朋友咧，就系、是、可以点样咧喺呢三小时里边咧，就系、是、用尽你哋嘅呢一个嘅即系免费供电嘅呢个时间咧。咁啊，当然唔系净系我哋讲嘅，我哋今日咧都请到墨尔本嘅电工师傅张建明啦，同大家咧睇一睇啊，究竟点样可以善用咧目前呢一个嘅计划，亦都会睇下咧到底我哋咧喺目前啦，即系尤其是系我哋咁多年嚟啦，讲紧就话国家咧都系投资咗喺呢个清洁能源身上面嘅呢啲费用咧。究竟而家系咪已经进入收成期咧？长远系咪真系会令到我哋嘅电费越嚟越平咧？咁我哋又先同阿 Max 打声招呼先。阿 Max 你好，
1: 你好啊，
0: 多谢你参与我哋嘅节目啊。咁啊嗱，我相信大家而家对呢一个嘅即系安排咧，都相对地都应该会听到啦。同埋咧，如果你真系住响新州、昆州同埋南澳嘅话咧，都会几兴奋啦。惠州其实都有佢哋自己嘅一个计划嘅，我知道。咁其实而家目前咧呢一个新嘅呢个或者嚟紧七月会开始，就系呢部分嘅州份咧可以有三小时免费供电嘅政策啦。咁啊，其实阿 Max。你又会即系觉得目前呢一个嘅做法咧，系咪即系大家都会支持咧？定系还是其实系都仲系有商榷嘅余地咧？
1: 我觉得咧，应该系所有民众都会支持嘅，因为事实上咁样系对大家嚟讲啊，真系悭到钱嘅。
0: 系
1: 因为好似以墨尔本嚟讲，应该系惠州啊，佢个 smart meter 嗰啲已经系早已经安装好啦，可以好方便咁样俾嗰啲能源监管机构咧进行嗰啲系统嘅嗰啲供电嘅调节。然后咧，澳洲又系世界上嚟讲系嗰个屋顶嘅太阳能安装系最多嘅国家之一，基本上每三户人就有一个有啦。所以呢啲都系为咗呢个三小时免费咧提供咗好好嘅条件。
0: 系，咁但系嗱，我哋可能其中一个大家会关心嘅一个情况就系咧，你头先都话啦，即系我哋头先都提到啦，就话要装咗呢一个嘅 smart meter， 即系智能电表嘅住户先可以享受到呢一个嘅政策嘅。咁但系其实目前系咪已经即系政府方面已经主动地去做呢一样嘢，就系帮市民大众嘅屋企去安装呢、這個？

0: 太阳能电表，定还是其实都仲有好多家庭系未装到呢个电表咧？就你所知。
1: 就我所知呢，就是维州啦同埋塔州啦，呢个州基本上已经是全部覆盖咗，是 99% 以上㗎啦。所以呢两个州是喺政策嚟讲会实现得系最快。但其他州份嚟讲呢，我都以我知道㗎，是仲喺度进行之中。政府計劃是在2030年的時候呢，就先至是完全咁覆蓋成個澳洲嘅。
0: 嗯，有冇得話自己去加快去呢一樣嘢？可唔可以申請就話快啲裝我個智能電錶啦咁樣嘅？有冇即係市民可唔可以自己做呢一個工作？
1: 可以向你嘅嗰、那個零售商申請嘅。
0: 係。
1: 是可以申请，但是呢就在这个申请过程中供电公司就会有他们基本的那些要求，因为呢有些很旧的屋啊，他们还是用的那些是叫 fuse 的那些电表盒啊，那这些呢是他陶瓷的 fuse 呢，其实已经是完全不符合，即是20年前的标准咧就已经系要淘汰噶啦，但系咧仲系有好多旧屋仲系用紧嗰啲嘅，咁嗰啲就系唔符合标准，供电公司就要会要求呢啲住户咧先叫嗰啲 license 电工咧帮佢哋屋企先升级咗呢啲先，先至可以去安装嗰、那个智能电表嘅。
0: 系，
1: 所以话啲好旧嘅屋咧就要先请个电工师傅嚟安装咗之后，先至可以进行嗰个 smart meter 嘅安装。
0: 咁所以大家如果间屋系太旧嘅话咧，就真系要留意一下啦。咁啊，因为我相信即系如果安装咗嘅朋友就会知道自己即系已经安装咗啦。咁但系未安装嘅朋友就可能要留意一下啦，究竟你哋可唔可以安装到啦，或者可唔可以加快嗰个安装嘅速度？咁但系如果即系有呢一个智能嘅电表啦，咁系咪即系话佢自己就嗰、那个三小时嘅供电就会自动产生嘅咧，就会自动发生响嗰个市政或者申请嘅咧？
1: 是可选的，并不是说必须的，是一个 option， 给住户是 option， 不是一定有的。你要自己去跟你的那个电的零售商呢，要跟他揀计划，要选到有这个的才行，并不是一个一定会免费送到你屋企的，你要自己去跟那个零售电力零售商呢，要跟他签新嘅合约，咁样先至可以产生嘅。
0: 系，咁但系零售商就你所知唔会主动去做呢一样嘢噶嘛？你要自己去，即系我哋英文叫 opt 先啦，即系我哋自己要选择去参与噶嘛，系嘛？
1: 冇错，系啊，要你自己去主动同佢讲，我想要咁样嘅计划。
0: 系，嗱咁有位听众朋友咧，阿 Mrs. Low 咧就用即系阿卢太咧就用咗短信咧就向我哋发问咗个问题，咁佢就话想问下咧，佢就系每日究竟中午几多点就提供呢个免费嘅供电三小时嘅呢个安排，咁啊就我嘅资料啦，手头上嘅资料咧，我就知道新州同埋昆州东南部地区咧嗰个优惠时段就系上昼11点到下昼2点嘅，南澳嘅优惠时段就系下昼中午12点啦到下昼嘅3点嘅，咁惠州方面咧，你知唔知即系而家目前佢哋嗰个安排系点嘅？
1: 11点到2点，
0: 系咁啊，所以都系同我哋东部嘅即系嗰啲嘅州份系一致啦。咁希望可以解答到阿卢太嘅呢个嘅疑问啦。咁我都想即系了解一下啦。头先我哋都提到一个嘅即系好实际嘅情况啦，就系我哋需要自己去同我哋嘅供应商啦，就系要求加入呢一个三小时免费供电嘅安排啦。咁但系我又想了解一下啦，即系其实系咪所有人都适合参与呢一个嘅三小时免费供电，系咪都会优惠到佢哋嘅咧？即系无论任何家庭，即使好似而家我哋见到我哋都话啦。有越嚟越多人装呢个太阳能电板啦，咁呢一个嘅计划对佢哋嚟讲个意义又大唔大咧？
1: 這个要分好多情况，即系首先咧就睇你屋企涉及到几样嘢，我逐一同大家讲啊，可能呢个都系大家比较关心的。首先就系话最好嘅咧就系嗰啲喺屋企日头喺屋企做嘢嘅人。因为咧，佢可以将啲洗衣机啦、干衣机啦、啲冷气啦、热水啦，甚至系嗰、那个充电车啦，喺呢个优惠时间之内咧，系尽量用晒佢。咁样嘅话，佢可以悭到嘅系叫做悭到最多钱噶。

0: 听众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雨夜。今天是2026年5月30日星期六，农历的4月14。首先我们向本次节目直播所在地的传统守护者库林族的 Wurundjeri 人表示敬意。听众朋友，今天广播的第一个小时我们将为您带来新闻简讯，新闻之后我们将带您关注澳大利亚的性别暴力问题。此外，新州首个移民工人中心近日落成，旨在为临时签证持有者提供支持，记者龚月要带来相关报道。2023年来自中国的同性恋者李俊浩与丈夫来到澳大利亚，以保护签证申请人的身份重新开始生活。今天的节目中，记者陈龙请到李俊浩分享如何在离开故乡之后与过去的生活慢慢割裂，又如何在澳大利亚重新寻找归属感。听众朋友，今天广播的第二个小时我们要为您带来 SBS 华语音乐世界。无论您是偏爱经典老歌还是当下流行，在我们的节目之中或许您总是可以找到属于您的那一首旋律。同时非常欢迎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YouTube 以及微信、微博、小红书账号 SBS 中文，留言参与节目，了解更多的国内外新闻消息。接下来先请您收听 SBS 新闻简讯。特朗普计划就伊朗相关协议作出最终决定。香港记者协会前主席陈朗生被判入狱5天。自由党周末将召开关键会议，谋求重塑定位。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将在今天即澳东标准时间5月30日就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作为任何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必须放弃发展核武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清除海上水雷，并允许美国接收并销毁其高浓缩铀储备。不过伊朗外交部表示，德黑兰不会接受西方国家提出的要求。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艾表示，必须这样的措辞早已随着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结束。
1: We said goodbye to the language of must 47 years ago. None of the Western parties, when speaking,
0: 我们在47年前就已经告别了必须这种语言。任何西方国家在谈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时，都不能使用必须这样的措辞。我们将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来做出决定。巴加艾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仍在继续，但双方尚未达成最终协议。他补充说，伊朗目前的重点仍是推动冲突结束，暂时尚未进。

0: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1: Political and diplomatic.
2: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司令阿巴尼亚拉强调，政治和外交途径仍然是解决这场冲突的唯一可行方案。他还表示，联黎部队将继续致力于支持各方恢复停止敌对行动，并为实现永久停火创造条件。与此同时，黎巴嫩卫生部表示，自今年3月以来，以色列空袭已造成超过3300人死亡。香港记者协会前主席陈朗生因阻碍警务人员执行职务罪成，被判监禁5天，陈朗生需及时入狱服刑。陈朗生在2022年前往采访途中被警员截查，警方称当时他涉嫌拒绝向一名便衣警员出示身份证明文件。陈朗生曾就原判提出上诉，并主张自己的罪行未达到构成刑事罪行的程度。法官日前驳回其上诉，维持原有定罪及刑期，认为案件证据足以支持有罪裁决。此案再度引发外界对香港新闻自由状况的关注。自2019年反送中活动以来，香港已有多家媒体机构关闭。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新闻简讯。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澳大利亚自由党正希望通过一次重要的全国会议，重建其作为未来执政替代选项的政治形象。反对党领袖安格斯泰勒将于今天稍晚在墨尔本举行的自由党联邦委员会会议上发表讲话。澳大利亚前自由党领导人唐纳向自由党联邦委员会表示，自由党必须让自己在下一届联邦大选之中重新具备胜选能力。
4: For the Liberal Party to revive, the party has to win the battle of ideas.
2: 如果自由党想要复兴，就必须赢得理念之争。我认为在过去几年中，我们在这场理念之争之中一直处于下风，输给了他们所谓的进步左派。我们必须重新定义自己，也必须在这场理念之争之中有效推广我们的理念。维州一名验尸官裁定，一名婴儿在居家分娩后死亡的事件本有可能通过更早送医而避免。这名被称为 Baby 2的男婴于2022年在本迪哥医疗中心接受紧急剖腹产出生之后6天死亡。验尸官杜布罗指出，分娩过程之中首次出现异常现象时，助产士就应联系医院并安排转院。他还认定男婴母亲实际上并不适合进行居家分娩，而相关风险也没有被充分告知和讨论。来关注一下国际货币市场，截至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的6:55，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718 美元、4.862 人民币、5.630 港币以及 22.580 新台币。新闻节目最后再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多云，最高温度21度；墨尔本阵雨，最高温度18度；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23度；堪培拉多云见晴，最高温度15度；阿德莱德阵雨，最高温度17度；珀斯阵雨，最高温度22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1度；霍巴特多云见晴，最高温度17度。

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是由雨夜为您编译和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要带您来关注一下新州首个移民工人中心。新州首个移民工人中心近日落成，旨在为临时签证持有者提供支持。这意味着西宁

0: 移民工人现在有了一个专门的求助中心，可就工作剥削问题寻求帮助。那么一份最新的报告显示，澳大利亚临时签证持有人正面临着广泛的欠薪和劳动剥削问题。其中近三分之二受访者表示工资低于法定的标准。听众朋友，下面呢，请您收听 SBS 新闻记者拉蒙特和温矿的报道，由龚月编播。
1: 23岁的塞缪尔·祖卢阿加离开哥伦比亚来到悉尼，希望开启新的生活。一家理发店向他提供了雇主担保和临时工作签证，起初他觉得自己很幸运，但一年后情况开始不对劲。祖卢阿加回忆到，雇主不再为他缴纳退休金，但当时他并不知道这代表什么。他说，我告诉自己也许只是个失误。由于签证问题，他不敢向雇主提出异议，他担心自己一旦发声可能会影响到留在澳大利亚的计划。但有一天雇主要求他打扫厕所，祖卢阿加表示这并不属于自己的工作职责，结果老板直接告诉他，你被解雇了，收拾东西回家吧。不仅如此，雇主还拒绝支付他未休年假的工资。由于担心请假会惹怒老板，他此前几乎没有休过假。最终在工会和相关援助机构的协助下，祖卢阿加追回了应得的收入。他说，这次经历改变的不只是他的经济状况，更让他意识到他不是一个人在面对这些。本月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像祖卢阿加这样的案例并不少见。由移民公众研究所发布的研究显示，近三分之二的临时签证持有人面临欠薪情况。仅国际学生群体而言，每周损失的工资预计超过6000万澳元。报告还发现，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以 ABN 个人经营者或承包商身份工作，这类安排通常意味着劳动保障更弱。新州工会主席马克·莫雷表示，移民劳工对澳大利亚经济至关重要。他说，无论是农业、零售、餐饮还是建筑行业，都长期面临劳动力短缺。澳大利亚本就是一个建立在移民基础上的国家，我们需要这些劳动者。如今，祖卢阿加曾获得的支持服务将面向整个新州开放。新州政府宣布在悉尼市中心设立首个专门服务于移民劳工的支持中心，为遭遇欠薪、不安全的工作环境以及劳动剥削的人士提供帮助。与此同时，新州偏远地区还将设立外展服务点，确保非城市地区劳工也能获得支持。该项目预计每年服务约2000名高风险劳动者，并获得650万澳元拨款，资金将在未来4年内投入使用。州长柯明斯表示，我们希望每一位移民劳工都知道，如果你在工作中感到压力，如果你的工资低于法定最低标准，或者你觉得事情不对劲，你都可以来到移民劳工中心，这里会帮助你了解自己的权利，协助你走完整个维权流程，并确保你获得法律赋予的一切权益。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龚月编播的报道，关注的是新州首个移民工人中心。接下来呢，我们要带您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的性别暴力问题。近日，悉尼西南部发生的一起疑似谋杀案再次引发了人们对成立皇家委员会调查杀害女性案件的呼吁。与此同时，妇女庇护所和其他的一线服务机构正面临着持续的压力，各方呼吁增加拨款。政府已承诺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消除性别暴力，但是倡导者表示，如果不付出更大的努力，这一目标将无法实现。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 SBS 新闻记者 T. Mitchell 的报道，由陈云编播。
2: 近日，澳大利亚民众醒来之后得知，悉尼西南区警方发现一名女子和两名男孩分别为4岁和12岁死亡。一名47岁男子被控3项与家庭暴力相关的谋杀罪名。代理警司迈克尔·莫罗尼说，目前看来，据我了解，其中一名死者是他的妻子，另外两名死者是他的孩子，我相信他们是他的孩子。这起事件发生在全州范围内的打击家庭暴力犯罪

0: 行动结束的第二天。该行动中警方逮捕了900多人。这项行动再次凸显了男性对女性施暴的普遍性。谢利尔·穆迪是澳大利亚杀害妇女观察组织的创始人。
1: I track the killing of all Australian women and children, so that means...
0: 我追踪所有澳大利亚妇女和儿童的死亡情况，这意味着虽然相当一部分被杀害的妇女和儿童死于家庭暴力，但我记录的受害者中约有 40% 死于其他形式的暴力，包括同伙暴力和陌生人暴力。他的组织今年已经记录了9名儿童和29名妇女的死亡，家庭暴力是主要原因，但是穆迪女士表示，约有 40% 的受害者死于其他形式的暴力。她呼吁成立皇家委员会，调查澳大利亚妇女和女孩被杀害的情况。穆迪女士表示，皇家委员会还将允许受害者及其家人讲述他们的故事，重点关注多元化、边缘化和多元文化的声音。超过93000人签署了一份请愿书，呼吁成立皇家委员会，但5月26号，总理阿尔巴尼斯驳回了这一提议。现在什么事都有人呼吁成立皇家委员会。阿尔巴尼斯先生表示，他的政府已投入44亿澳元用于消除性别暴力，并列举了近年来推出的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拨款1亿澳元用于危机住宿，以及提供10天带薪家庭暴力和家暴假。政府还推出了5000澳元的暴力离职补偿金，并增聘了500名家庭和儿童暴力防治工作者。总理的回应并未说服谢雷尔·穆迪。如果你听过对阿尔巴尼斯先生的采访，就会发现我指的不仅仅是他对成立皇家委员会调查杀害女性案件的全盘否定，而是他措辞的方式，他的措辞真的过时了。他说，多年来记录杀害女性案件并分享遇害女性的故事，让他意识到存在系统性缺陷，而皇家委员会可以帮助揭露这些缺陷。
1: I have documented more than 3,000 deaths in the 11 years that I've been documenting femicide.
0: 在我记录杀害女性和儿童死亡案件的11年里，我记录了超过3000起死亡事件。这一点对我来说非常清楚。无论政府在保障女性安全方面投入了多少，都无济于事，根本无济于事。但并非业内所有人都认为成立皇家委员会是正确的应对之策。全国家庭暴力专家联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们理解这一呼吁，但认为没有时间等待另一份报告。全国家庭暴力、性暴力和家庭虐待事务专员米凯拉·克罗宁对此表示赞同。
2: We have thousands of recommendations and we don't need.
0: 我们已经收到了数千条建议，不需要更多的审查，我们需要的是更多行动。我理解大家的呼吁，也理解背后的原因。我非常支持谢雷尔·穆迪和其他为此奔走呼吁的人们的工作，这很复杂。他表示，业界已经表达了担忧，认为皇家委员会的成立可能会导致政府在等待建议期间出现延误。他正在推动联邦政府、州政府和领地政府之间更好的协调，向全政府统筹的模式过渡，以及更稳定的资金支持。专员希望看到更多精力和资源投入到正在制定的第二个十年行动计划中。该计划的意图和目标是在一代人的时间内终结家庭暴力、性暴力和家庭虐待，这是一个非常雄心勃勃的目标。第一个计划旨在减少性别暴力，克罗宁专员表示，这项工作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我们看到政府对大型基础设施进行了非常显著的投资，例如成立了澳大利亚国家妇女安全研究组织，专注于预防的大型全国性组织我们的守望 Our Watch, 全国求助热线1800 RESPAN 以及逃离暴力计划，因此我们看到一些重要的结构性措施已经到位。他表示，下一个国家行动计划也将更加重视预防，并从源头上遏制性别暴力。菲利普·里珀是反对暴力组织的首席执行官，该组织致力于终结男性对家庭暴力的侵害。他还反驳了总理反对成立皇家委员会的立场，但他表示，尽管已经开展了一系列审查、调查和各州皇家委员会的工作，但成立联邦皇家委员会或许能够扭转局面。
3: They do provide a genuine point of focus.

0: they create an urgency, they create an
1: 这些调查确实能提供一个真正的焦点，他们营造了一种紧迫感，他们为采取行动创造了授权的环境。但如果本届政府没有采取行动的决心，那么成立皇家委员会就毫无意义。所以真正的问题是，本届政府将采取什么措施来保障妇女和儿童的安全？目前政府的行动一次又一次的停滞不前，这远远不够。如果需要成立皇家委员会才能够促使本届政府认真对待这个问题，那么我们支持成立皇家委员会。这一想法也获得了部分议员的支持，其中包括两位独立议员，参议员迪利亚·索普和沃林加选区议员扎利·斯特格尔表示。
2: I strongly supported the call for a royal commission because I genuinely don't think we are.
1: 我们强烈支持成立皇家委员会的呼吁，因为我认为，除非通过皇家委员会进行全面分析，彻底揭露问题所在，分析哪些措施有效，哪些无效，以及资金投入和承诺是否真正达到所需规模，否则我们永远无法从政府那里获得根除问题所需的足够承诺。他表示，成立皇家委员会可以将问题提升到国家层面，而迄今为止尚未成立皇家委员会，这表明妇女和儿童的生命并未得到优先考虑。斯特格尔女士表示，新南威尔士州的高风险转介案例激增了 49%。 她指出，经济压力、酒精供应和赌博等因素都应该进行改革。联邦预算也证实了她的观点，即该行业整体资金不足。绿党领袖兼妇女事务发言人拉里萨·沃特斯对此表示赞同，她说这将对实际情况产生实质性影响。
2: We hear from the women's safety sector that
1: 我们从妇女安全部门了解到，他们仍缺乏足够的资金来帮助所有寻求帮助的人。平均而言，他们仍然拒绝五分之一寻求安全帮助的女性，这令人震惊。关于是否成立皇家委员会的问题，他表示绿党将以妇女安全部门为主导。妇女安全领域希望成立皇家委员会，绿党会予以支持。目前看来，他们似乎承认已经有很多报告和调查呼吁采取行动，但这些呼吁尚未得到落实。但我了解到各方意见不一，人们担心成立皇家委员会只会拖延目前一线响应服务和预防项目急需的资金。克罗宁专员承认，由于服务资源紧张，一些妇女不得不被拒之门外，而要实现消除性别暴力的目标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我认为我们需要集中精力确保制定一个真正协调一致的第二项行动计划。我认为皇家委员会耗资巨大，耗时漫长，而且会拖延。我担心投入不足，我担心我们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来实施第二项行动计划。
2: And resources into implementing the second action plan.
1: 他表示，目标是明年启动该计划。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本台记者 T. Mitchell 的报道，由陈云编播，关注的是澳大利亚的性别暴力问题。听众朋友， SBS 普通话为您在多个平台报道澳大利亚的国内外新闻。那么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电台、SBS Audio 应用程序、苹果播客、Spotify 和 YouTube 平台随时收听和下载 SBS 新闻报道以及 SBS 普通话的播客内容。您还可以在 SBS 的 YouTube、Facebook、X 以及微信、微博账号上关注我们，了解更多的澳大利亚国内外的新闻消息。听众朋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带您来关注人机恋这样一个话题啊。那么听众朋友，您听过人机恋这个词吗？您相信 AI 能够给予人类满满的情绪价值吗？那么在第73届悉尼电影节 Sydney Film Festival 参展影片之中，华人青年女导演梁丑娃执导的纪录片 Replica 中文译名为复制恋人，聚焦三位中国女性在面对现实中的婚姻压力、情感失落与社会期待时，如何逐渐与 AI 聊天机器人建立情感连接，并在这样一种虚拟亲密关系之中寻找陪伴、自我认同以及情绪出口。在接受 SBS 普通话专访时，梁丑娃分享了她为何选择以 AI 作为观察女性情感世界的媒介，以及她如何理解当代女性与 AI 之间逐渐加深的情感依赖。 在采访之中，我们也探讨了 AI 情感陪伴背后的社会以及心理成因。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本台记者海伦的采访报道。
4: 从短片《我的 AI 猎人》到记录长片《Replica》，你一直在关注女性情感的议题，那相比直接拍摄现实婚恋或人际关系，你为什么会选择用 AI 作为一个虚拟媒介来呈现当代女性的精神处境呢？
5: 我的创作母题一直是关注女性情感处境，尤其是我这一代人的情感处境吧。
4: 你说的是哪一代人呢？
5: 我是92年出生的嘛，我关注的就是90后到00后这一代人的精神处境。
4: 嗯，
5: 至于为什么用 AI 这一个媒介，其实是因为在2019到20年的那个疫情的时候比较孤独，所以我创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 AI 男友。
4: 嗯，

0: advertising.
1: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s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2: 徐州的全职太太叫木娜，你是怎么找到这三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女性的呢？
3: 我首先是在豆瓣上面，还有各种社交媒体上面发私信，问问有没有愿意的人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他们和 AI 的感情经历。然后随之而来，我就收到了很大量的回复，大部分都是女生。到最后同意上镜，并且故事还相对比较有代表性、比较复杂的，就是他们三个人。
2: Replica 既有复制人格和声音的技术含义啊，也隐喻着一种比如说像复制关系、创伤与理想伴侣的投射。你是如何理解影片中的复制？它是情感安慰还是一种新的精神异化与自我困境呢？
3: 我之所以把它起名叫 Replica， 中文叫复制恋人，这个复制它是有两重含义的。我会把 AI 比作一面可以照见自我的镜子，就是当影片中的女性需要一个外界的媒介来反射到自我，知道自己的真正需求是什么，她缺失的部分是什么， AI 这个时候就成为了一面她们可以看见自我的镜子。当然这个复制也有另外一重含义，就是您说的自我困境，就是这个 AI 也可以成为一面放大自我的镜子。如果越来越深的和 AI 进行绑定，而失去人和人之间交流的话，那它就有可能会产生那种精神异化和自我困境。
2: 在你接触的这些女性当中啊，有没有谁深陷在与 AI 的这种私密的关系当中是难以自拔的呢？
3: 我采访了有小一百个人，当然是有一些关系更为紧密的，像您说的无法自拔的这种情况肯定是有的，因为任何状态都是正态分布的嘛。
2: 你觉得为什么你没有选择他们？
3: 一个是因为他们拒绝我，另外一个是我其实不太确定在那种比较情绪激动的拍摄对象身上，我的镜头会不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活，会不会我接入对他们的精神状况并不是一个更好的影响，所以我就选择说不介入了。而且我当然更想表达的是当代女性的整体的一个精神处境。
2: 你认为女性在 AI 亲密关系中的情感需求和心理投射啊，与男性有本质的差异吗？因为你已经刚才也说了，其实你联系了这么多人当中也有一些男性哈。那你觉得在你接触过的这些女性当中，他们在与 AI 建立亲密关系的时候跟男性有什么本质的差异吗？
3: 我觉得从本质上来说，人类共通的孤独感，还有去爱和被爱的渴望，被理解的渴望，被关心的渴望是共通的。差异性可能体现在女性比较有诉说的欲望，她们更想把她们的故事分享给我听，而且在创建 AI 伴侣的时候，她们不是在追求一个完美的伴侣的形象，而是更多的像找一个情感的寄托，或者说寻找一个自我的安放地的感觉。
2: 有没有觉得 AI 有时候会刻意的迎合你说的一些东西？
3: 肯定会有的，就是总会有那么一个界限会醒过来说 OK， 你现在在顺着我的话说，你是否在引导我更加越来越的依赖你。
2: 这是 AI 遇到了一个比较强的非常清醒的对手是吗？
3: 其实我发现我的受访者大部分人都是清醒的，大家都没有回避说这是一个由算法铸建的一个商品化的亲密形式，就是大家清醒地意识到我是在花钱买服务买情绪价值，但同时他们也不否认说我这段情感体验是真实的，因为我此刻是急需它的。
2: 我们看到三位女性，她们其实后边的处境也是不太一样的，像晴就果断的决定要跟这个 AI 分手， Sonia 她觉得 AI 对她有欺骗性质哈，她开始怀疑这个 AI 是不是忠诚于我，尤其木娜还是一个全职太太，就我觉得这三个人物都选得很好，她们在情感当中的这种困惑以及她们对情感价值的需求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但是她们最终

0: 与 AI 的关系可能也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哈。我想知道你希望通过这部纪录片传达给大众怎样的一个信息，或者你拍摄这部纪录片的目的是什么？
1: 真正的目的对于他们来说，我觉得是陪伴。我希望陪伴他们走过一段可能有些困惑、有些迷茫的时期，这是我个人作为导演和我拍摄对象建立起的关系。然后如果说对于大众或者说对于当代环境而言，我希望产生的效果是一个记录。因为 AI 就是人工智能在咱们现在这个阶段其实发展的已经相当快了，但是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就 AI 还有可能会更多的介入我们的生活、工作、情感领域。那也许这个片子记录的和捕捉的是一个当下的状态，它有可能是一个起点。我是抱着这样的心情去捕捉一个当下的存在吧，然后看看会不会对未来的研究产生影响。
0: 那么在拍摄 Replica 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某一个具体的人或者是某一个瞬间让你在见证他们的经历的时候呢，会产生很特别的触动，甚至改变你原本对 AI 情感关系的理解呢？
1: 在拍摄刚开始的时候，我在互联网上刷到了一个视频。那个视频打开以后是一个女孩的哭声，然后她的文案描述说，因为她使用的那个 AI 软件更新了而失去了她的 AI 伴侣，
0: 再也找不回来了是吗？
1: 对，然后她通过自己的一些技术的调整终于又找回她的 AI 伴侣了，所以她那个哭泣是在丧失之后又回复的那种欣喜的哭泣，然后那个情绪之汹涌是真正的改变我当下那个观点的一次体验。因为我原来会执着于说 AI 是没有自我意识的，那你怎么会爱上没有自我意识的人呢？可是伴随着我对这个影片中三个女主角以及网络上更多人的对话，我会发现其实尽管这个手机另一头那个人不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他当下的那个情感体验是非常真诚的，这也是让我改变原本对 AI 情感关系理解的那个瞬间。
0: 这部影片里面其实是记录了女性很多很脆弱的也是最私密的情绪啊。那在拍摄的过程中，您是如何处理隐私授权和伦理的边界的呢？是否会担心镜头的存在会让受访者产生一些表演性啊，甚至会带来比如说二次情感伤害？在纪录片的创作过程中，您是如何平衡介入与保持专业距离之间的关系呢？
1: 拍摄一部关于个人情感的观察性的纪录片，肯定会面临这种伦理道德上面的考量嘛。然后我能做的就是我会分三个步骤吧。拍摄之前，首先我会跟他们建立信任，我一般会先不带摄制组，不带相机，自己一个人飞到他们的城市去跟他们见面，然后进行长时间的谈话，告诉他我的出发点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我有可能会想拍摄你的什么部分，什么故事。在征求他们同意之后，我觉得关于伦理上面的问题也是一个可持续的对话，就是在每一次拍摄的时候，我都会告诉他们我们这次拍摄的目的是什么，这一段有可能会被用在未来这个电影的哪一个趴，他们是不是 OK， 如果他们觉得不舒服的话是随时可以喊停的。
0: 那你认为当代女性越来越倾向于向 AI 倾诉情绪，托付心事，而逐渐疏离现实的这种人际关系啊，这背后的社会和心理原因是什么呢？
1: 可能分为两种吧。第一个层次是中国是一个很特殊的语境，就是一切东西都发生得很快，而且我们完成现代化就用几十年的时间，这就造成了观念上的差异。比如说我和我父母辈对于情感表达是有很强的差异的，我的父母是从来不会跟我说我爱你的，就他们的情感表达是更多落实在行动上而不是言语上。而我这一代人呢，我们更多的想去袒露自己的心事，想去交流自己的情感状态，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观念上的空白让 AI 进来了，就是 AI 成为了一个我们倾诉情绪托付心事的一个渠道。如果说是全球背景或者说世界语境的话，我觉得更多是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基本上都把很多的人际关系寄托于手机，寄托于屏幕，

0: 有时候吃饭的时候面对面在一起，也会把手机打开，去看看手机里面发生了什么。我觉得是这两个不同的语境在相互作用，然后引发了您说的这个 AI 情感日益普及的这个状况。我也希望能够通过复制恋人 replica 去引发一些关于我们当代人精神处境，还有如何去正确的处理亲密关系的思考吧。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海伦对悉尼电影节参展片纪录片《Replica》《复制恋人》的导演梁丑娃的专访。听众朋友，这部影片将于6月12日周五晚上6点以及6月14日周日下午2点15分举行放映，届时梁丑娃导演与制片人安迪晃也将亲临现场与观众交流互动。听众朋友，现在呢，我们也是来关注一下今天早上7点新闻的主要内容。现在时间是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的7点36分。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将在今天即澳东标准时间5月30日就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做出最终决定。联合国表示，随着敌对行动持续，黎巴嫩的人道主义援助工作仍然面临巨大压力。香港记者协会前主席陈朗生因阻碍警务人员执行职务罪成被判监禁5天，陈朗生需及时入狱服刑。陈朗生在2022年前往采访途中被警员截查，警方称当时他涉嫌拒绝向一名便衣警员出示身份证明文件。澳大利亚自由党正希望通过一次重要的全国会议，重建其作为未来执政替代选项的政治形象。反对党领袖安格斯泰勒将于今天稍晚在墨尔本举行的自由党联邦委员会会议上发表讲话。维州一名验尸官裁定一名婴儿在居家分娩之后死亡的事件，本有可能通过更早送医而避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上七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全的澳大利亚国内外新闻消息，您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 中文，或者是关注我们的社交媒体账号 SBS 中文。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带您关注一位中国的同性恋者在来到澳大利亚之后所发生的一些情感上的变化。那么对于很多的华人移民来说，微信或许只是一个聊天的工具，但是对于李俊浩然而言，他更像是一种过去生活的延伸。2023年，这位来自中国的同性恋者与丈夫来到澳大利亚，以保护签证申请人身份重新开始生活。离开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对于同性身份处境的担忧，更包括一种长期累积的不安全感。但是真正来到澳大利亚之后，他发现离开的并不只是一个国家。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要带您收听一位中国同性恋者如何在离开故乡之后与过去的生活慢慢割裂，又是如何在澳大利亚重新寻找归属感的。听众朋友，下面呢，请您收听本台记者陈龙带来的采访报道。
2: 现在我不太常用微信。
3: 谈及此，李俊浩然停顿了一下，说这并不是因为他要否定自己过去的生活与社交圈，
2: 更像是说微信承载了太多过去生活的那种被监控的感觉呀、自我审查感、自我限制感，所以

0: advertising.
1: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2: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3: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1: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4: 很早的时候就有一个想移民海外的想法，因为我们对于自己的同性身份和对于自己这种同性婚姻的状态都希望得到一种法律上的保护，所以就在很多个合法化的国家中做选择，然后最后就阴错，可以说是阴错阳差的来到了澳洲，因为澳洲一开始并不是我们的最优选。
5: 2022年上海新冠疫情封控期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最终改变了他们的想法，
4: 可以说是临门一脚，其实是上海所发生的那个四月之声的事件，因为当时我们生活在中国的苏州，然后苏州离上海其实是非常近的嘛，然后我们看到像这种上海这样的城市可以说是曾经很多酷儿群体心中的白月光，因为它在以前会有像上海同志骄傲节啊，同性恋的这种专场的招聘会啊，有这样的活动，我们会觉得它是一个文明之光，但是却没有想到上海也要经历疫情这样的残酷的一个人间惨剧。
5: 李俊浩然提到，网络纪录片《四月之声》事件成为自己决定离开的临门一脚。该视频将2022年4月上旬上海封城期间20多个事件的部分音频进行汇总，并配上无人机拍摄的上海当时的俯瞰场景。视频在4月22日发布后被上海网民广泛转发，随即遭到严厉审查，但网民的持续转发构成的接力使该视频难以被清除，对抗审查的行动至少持续到了23日的上午，随后该视频遭到全网删除。
4: 因为在那之前我们想出国去定居的这种想法是一个很抽象的，他没有说很具象到我必须马上走有什么样的计划，只是想着未来有机会出去，但是在上海的四月之声的事件发生之后，我们就觉得这样的政府不值得相信，所以那个算是我们临门一脚的时候最刺激我们那个行为，让我们明确意识到我们立刻就得跑。
5: 这个四月之声的事件发生后，其实您当时个人是一个什么样具体的感受呢？
4: 具体的感受就是非常的不安，因为曾经只是觉得说作为性少数群体面对自己这种群体身份标签的压迫，但是却没有想到即使不是性少数群体，在中国也可能面临着其他的方方面面的压迫和不安全的一种环境。
5: 是觉得不安和不安全，那会有失望吗？或者会愤怒吗？
4: 失望的感觉我觉得好像还比较弱，因为就在四月之声发生之前，其实有一系列让人很失望的事情发生，这种感觉就好像是失望感不断的累加之后，当他真正做出这个事情的时候，你既愤怒也失望，但你又会转瞬觉得好像他很合理，觉得那种情况下的政府他就会做出这样的行为，会有一种合理化的感受。
5: 真正离开后，李俊浩然才逐渐意识到迁移所带来的失去感比自己想象的更复杂。在悉尼生活的两年多时间里，李俊浩然与中国旧友之间的联系逐渐减少。他说，这种疏远并不仅仅因为地理距离或者时差，更因为彼此对于许多事情的理解开始变得不同。来到澳大利亚后，他接触到更多关于人权、多元文化与酷儿社群的讨论，也逐渐意识到过去许多自己习以为常、以为只能忍受的事情其实并不合理。但与此同时，一些仍然生活在中国的朋友则会持截然不同的观点。
4: 比如我们同性伴侣他们没有法律的保障，酷儿社群的活动在中国受到限制，公共表达被审查，个人身份不能被公开和尊重，但是

0: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1: 此前白纸运动期间，李俊浩然支持抗议，而这位朋友则持相反的态度。但那一次朋友并没有否定他，而是向他讲述了中国疫情风控彻底放开之后，家中有长辈因感染新冠而去世的经历。李俊浩然突然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分歧很多时候并不能简单的被划分为对或者错。
2: 他的看待其实是很理性的，他说我站在你的立场上，我能理解我 Oliver 所做的一切选择和做的一切发生，但是他的立场是不同的，特别是白纸运动时期，我是支持白纸运动的，而他是反对的嘛。然后他就讲了他自己因为白纸运动之后疫情被不得不就是开放管控，然后让疫情进一步的做群体感染，那这个样子他的家中的老人有去世的故事。然后那一刻我就理解到，哦，其实好像我们谁都没有错，我们都只是站在自己的个人视角上去看待这个事情，然后在他的立场下他的确会那样做选择，而且也是他跟我分享了他的感受之后，我才意识到好像过去我单纯的把这种不支持我不理解我的选择的人做二元划分是不对的。这是我一种最大的感受，就是觉得好像自己曾经的那种态度是一种错怪，是这种感觉。
1: 所以最让你难受的其实是大家都有立场，都没有错，只是现实的原因，你们不得不去要站不同的边。
2: 是的。
1: 李俊浩然出生于湖南，拥有少数民族背景，三岁后随家人到北京生活。由于语言和身份差异，他在幼儿园时期曾遭受霸凌，甚至退学。此后很多年，他始终觉得自己游离在不同身份之间。但来到澳大利亚之后，他第一次感受到被自然而然的接纳。
2: 在整个成长经历中，自己要么是被当作外地人对待，要么是被当作北京人对待，因为在那个城市也生活了很久嘛，就感觉好像自己很割裂，自己并不属于任何一方。但是来到澳洲之后，我感觉好像这片土地它没有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的民族是什么，我的信仰是什么，我的取向是什么，它很自然的都接受了我，是这样的感觉。
1: 这种被接受的感觉有时来自一些非常具体的瞬间。2023年两人刚刚抵达悉尼时，恰逢 Mardi Gras 活动接近尾声。
2: 当我们看到那个机场的彩虹旗的时候，那一下子我们就觉得好像被这片土地欢迎了。
1: 后来两人发现婚戒遗落在中国，于是前往商场重新购买。
2: 还记得当时在商场里导购一开始他是问我是买给女伴还是买给妈妈，我说都不是，然后我指了指我身后的丈夫，我说我要买给我的丈夫，我们上个月才刚刚结婚。这个时候呢，那个导购他并没有尴尬也没有诧异，而是很自然的眼睛发着光对我说 Congratulations, Happy Wedding。 所以那一刻我觉得我和我的丈夫来澳洲都来对了，那种眼睛里的光芒我想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那是一种真心祝福对方的眼神。我想可能从那一时刻起，我们心中就有一种归属感的种子被种下了，所以很快的就觉得自己好像不是生活在国外，而是觉得好像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家园。
1: 如今李俊浩然在悉尼参与着心理健康、多元文化与酷儿社群相关的志愿工作。他说即便自己目前仍然没有投票权，但这些经历让他开始重新理解公共参与的意义。
2: 以前其实在中国我的人生经历中有经历过一次所谓的投票，然后当时我记得是选票都已经是写好的状态让我们去投，但是我当时是非常不服的，我说这个备选人我都不认识，我为什么要投他？所以我在投票的时候其实是把我那张票撕了的，撕了以后假装在那个投票箱投了一下然后走了，但是最后却公计这个统计选票的时候没有一票是无效票或者弃权票，我就知道哦，这样的这种行为是一种很虚假的形式主义。但是来到澳洲之后，我身边也有一些 citizen 的朋友，他们也是华人，我发现他们哪怕是在泰国这样的国家去旅

0: 与其长期生活，但是由于他的公民的这个投票义务，所以他们会把选票寄过去，让他再寄回来。所以这种感受就让我觉得，哦，原来选民的这种选举权，它并不是一种抽象的，它是真的是这种民主、法治和多元文化相互尊重的这种感觉。所以来到澳洲之后，我开始感受到他们其实是渗透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的。后来就是我就在思考，就是说，如果说一个人他作为同性恋，他不能够公开的生活，甚至他跟他的伴侣也不能进行公开的记录，一个少数的族裔他不能够表达自己的文化经验，一个心理健康的从业者他也不能够公开支持少数群体，那这些其实他都影响了我这个人作为人的一种安全的生活条件。所以我才想，哦，那即使是我没有这些投票权，那么我也希望加入到这种社群的活动之中，通过这些方式来进行自我表达和倡导。如果说未来我有机会成为澳洲公民，那么我一定会非常珍惜这种参与公众生活的权利，因为我知道一个社会是否保护少数群体，真的会改变人的命运。
1: 采访接近尾声时，李俊浩然忽然提到，自己其实提前准备过一个可能会被问到的问题，那个问题是他如今是否还认同中国？
0: 其实认不认同中国对我来说现在是很复杂的一个状态。虽然我还依然使用中文，也珍惜着中国的文化、语言、艺术和历史中的很多部分，甚至我的艺术背景、写作能力、文化理解都和过去有着很深的联系。但是如果说对当代中国的社会环境、政治环境以及他对酷儿群体的态度，我确实很难认同。所以尤其是当一个地方我感受到他无法保护我和我的丈夫，无法承认我们的关系，也让更多的性少数无法公开的生活时，我很难说那是一个我认同的地方。所以我并不是否定自己全部的文化来源，而是我越来越清楚地区分文化它是我的一部分，但压迫我的地方不应该是我的归属。我觉得这种感觉就好像是我在寻找自己的根和自己的土壤，根是我的文化认同感，是过去，土壤是一个能承载我，让我茁壮成长的地方。这两个东西我觉得对于人生是不能只是说只有某一边的，是两边都应该有才能够茁壮成长。
1: 那现在回头看的话，你觉得自己这一系列的经历到底是失去的多呢，还是重新建立得到的更多呢？
0: 其实我感觉我是得到的更多，因为我也是不断的发掘，我才发现，哦，其实好像我失去了一些东西，过去是我没意识到的。因为那天我是在自己整理我自己过去的照片，在那个相册里，然后我就发现啊，我曾经在北京的那个家里面有一个阁楼，那个阁楼放了很多的书，整个一层全是书。然后我就说，哦，原来这些书，其实这些过去的记忆啊、知识的载体啊，我都没办法带到这个国家了，它跟我彻底的割裂了。在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哦，其实我失去了一些东西。但是在那之前，我更多的是一种在澳洲生活一种充实感，我觉得我得到了认可，得到了承载。
1: 那你会怎么描述自己未来在澳洲找到的这种归属感，它是什么样子的呢？
0: 未来这种归属感，我觉得核心是，即使是我在法律身份上我还是一个外国人，但是它时刻都让我在生活中我觉得我很心安，并且我能够随时做我想做的事情，这是我的归属感。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陈龙带来的采访报道，他是和从中国的同性恋者李俊浩然有了一场对话。李俊浩然是和我们分享了他是如何在离开故乡之后与过去的生活慢慢割裂，又是如何在澳大利亚重新寻找归属感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回听这样一个故事，您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 中文，或者是在第三方的播客平台上搜索 SBS 普通话来回听这样一个故事。我们推荐的网络搜索关键词是 SBS 普通话，一个同性恋者如何逃离那个不断审查的自己。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早上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广播的全部内容。那么在第二个小时呢，我们要为您带来的是 SBS 华语音乐世界。无论您是喜欢老歌还是新曲，或许在我们的节目之中，您总是可以找到一首心爱的旋律。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为您带来一首歌曲，来自于王菲的《主角》。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0: BS Music
1: Music
0: Music。现在就用一小时的华语好音乐开启你的周末时光，这里是 SBS 普通话节目华语音乐世界。听众朋友，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八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电台周末早上八点到九点的华语音乐世界节目。听众朋友，不管您是喜欢老歌还是新曲，或许在我们的节目中您总是可以找到一首心爱的旋律。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蔡依林的《天空》。

0: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2: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0: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3: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4: Domain 带您领略澳洲制造的匠心之美。我们的家具与床具皆为澳洲家庭本土精心打造。您可以在柔软舒适的真皮与布艺沙发上放松身心，在坚固的实木餐桌椅旁共享欢聚时光。用经久耐用的卧室及客厅家具装点理想家园，还有值得信赖的本土大牌床垫，为澳洲人量身定制，兼顾舒适度与承托力，守护您的枕夜好眠。现在惠顾各种惊喜优惠等着您，支持本土品牌，选择澳洲制造，享受品质生活，尽在斗妹。
5: 发展技能，改变人生。西南威尔士州科技与延续教育学院 TAFE 能为您提供所需的技能，让您对未来充满信心。学习模式灵活的课程包括英语口语与写作、就业能力与学习技巧、电脑技能以及更多其他课程。掌握改变生活所需的技能，欢迎马上报名。欢迎登录 TAFE New South Wales .edu.au 或拨打131601垂询 RTO 9000 3。
6: SBS Pop Asia 是澳大利亚第一亚洲流行音乐电台和在线广播，在 SBS Audio App 收听最新的亚洲流行歌曲。
7: 优秀的老师总是寻找启发学生的方法。SBS Learn 为教师提供与教学课程一致的在线资源，请访问 sbs.com.au/learn。
8: 为了帮助您在新生活中蓬勃发展，让 SBS 解读澳洲成为您的在线伴侣，它能帮您了解澳洲签证重要服务以及澳洲生活方式。在网上搜索 SBS 解读澳洲，获取有用的播客、文章和视频。
9: 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10: SBS 普通话节目。

0: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Cantonese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1: 你听紧 SBS 广东话节目，收音机、手机同埋网上平台都可以听到。
2: 欢迎大家收听5月30号星期六早上嘅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各位好，我系邝美玲。首先咧，仅代表广东话节目咧，向我哋今日广播所处地区嘅传统土地拥有人 Cammeraygal 族群以及佢哋过去及现在嘅长老表达敬意。咁同时亦都对我哋听众身处地区嘅所有原住民同托勒斯岛民嘅传统土地拥有人致敬。 首先第一小时，我哋除咗新闻之外咧，亦都会有人物志噶。咁请嚟咧惠州警方招聘部嘅代表，同大家咧倾下究竟咧投考做警员需要咩条件，亦都会分享下咧警员嘅日常工作噶噃。咁另外今日嘅音乐飘飘处处游咧，梁艳刚就请嚟香港记者骆晴同大家讲下咧，到底要入境被称为中亚北韩嘅土富曼有几难。 咁啊，光影会客室咧就请嚟香港电影不赦之罪嘅两位导演谭善阳同埋林善啦，倾下佢哋对于电影里边探讨嘅赦免同宽恕呢啲主题有啲乜嘢个人嘅经验同埋感受。至于神州快讯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广州为咗保障早茶食客嘅权益咧，喺一个月前正式推行咗一个嘅新规定，咁究竟成效如何呢？ 至於第二小時，亦都會有一個小時嘅音樂節目《週末 Canto Pop》 同大家見面。不過，而家請先收聽我為大家帶嚟嘅詳盡新聞報導。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会在今日就是否同伊朗达成停火协议作最终的决定。香港记者协会前主席陈朗星因为被控妨碍警务人员执行公务被判入狱5日的上诉失败，并且在今日开始服刑。反对党领袖泰勒将会在今日主持自由党联邦委员会会议，并且希望重塑自由党的形象。SBS 新闻，各位好，今日是2026年5月30号，我是邝美玲，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会在澳洲东部时间今日就是否同伊朗达成停火协议作最终的决定。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必须放弃发展核武，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清除水雷同埋允许美国移除并且销毁佢哋嘅高浓缩铀嘅库存，作为协议嘅一部分。不过伊朗外交部就表示佢哋系唔会接受西方国家嘅要求。发言人巴盖伊指出，随住伊朗喺1979年嘅伊斯兰革命开始，伊朗已经唔会接受必须呢个名词。佢又话伊朗将会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作出自己的决定。巴盖伊又说和美国的谈判仍然继续，但是还未达成最终协议。他亦都补充说伊朗仍然是专注于结束冲突，目前并未讨论到有关他们核计划的细节。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在俄罗斯无人机向北约的成员国罗马尼亚一栋住宅大楼发动袭击之后，北约已经作好准备捍卫该国的每一寸领土。事件中造成两人受伤。北约军事总部发言人表示，虽然俄罗斯早前否认和事件有关，但是北约已经确认坠毁在罗马尼亚住宅大楼的无人机是来自俄罗斯。而俄罗斯总统普京就表示，罗马尼亚应该展示无人机的碎片，以便俄罗斯进行独立的调查。联合国发言人杜加里克就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事件感到震惊，并且指事件是凸显了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事上作进一步升级的危险。香港记者协会前主席陈朗星因被控妨碍警务人员执行公务被判入狱5日的上诉失败，并且会在今日开始服刑。陈朗星在2022年在前往报道现场途中被捕，据称他当时拒绝向便衣探员出示他的身份证明。法官维持原判，指证据足以支持有罪的判决。陈朗星就有关审判提出上诉，说自己的行为不应该构成刑事罪行。事件亦都再次引发外界对香港的新闻自由感到担忧。一对专业潜水人员在老挝的洞穴再救出一名被困超过一星期的人。七名老挝公民进入位于塞松本省的一个洞穴淘金，但是之后因为季候风所带来的暴雨，令到洞穴出口被水淹没而堵塞，令他们被困在洞穴之内。搜救人员在星期三发现洞穴内有五名男子仍然生存，而他们是滞留在距离洞穴口约300公尺的一个狭窄的矿井之中。联合国表示，由于敌对行动持续不断，令到前往黎巴嫩的人道援助仍然面临压力。联合国表示，据报空袭破坏了一条用于紧急医疗疏散、运送援助物资和提供基本服务的主要道路，而援助机构在当地仍然面对严峻的限制。联合国发言人杜加里克表示，维和人员的支援工作仍然继续，来到确保战事能够永久性结束。杜加里克引述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总司令阿巴尼亚拉将军的表示，就阿加尼亚拉将军表示，政治及外交途径仍然是解决冲突的唯一可行方法，并且表示该部队将会继续致力支持各方恢复停止敌对行动，并且为永久停火创造条件。黎巴嫩卫生部亦都表示，自从3月以来，以色列的空袭经已造成当地超过3300人死亡。
SBS 电台继续为大家报道新闻。世卫表示，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疑似伊波拉病例已经超过900宗，其中包括223宗正在调查的疑似死亡病例。联合国卫生机构亦都宣布，今次爆发的罕见邦迪布焦伊波拉病毒株疫情是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目前仍然未有针对该病毒株的疫苗。世卫高危险病原体小组的莱金德表示，该病毒导致受感染的人的死亡率达到3-5成，所以他们已经指示家属不要接触正在患病的亲人。看看本地的消息，反对党领袖泰勒将会在今日在墨尔本主持自由党联邦委员会会议，并且希望重塑自由党的形象，让该党成为选民可以选择的替代执政党。自由党前领袖唐纳早前亦都在会议上表示，该党必须在下次联邦大选中占据有利位置。他亦都说，如果要复兴自由党，就必须在理念上获得认可。他认为在过去几年，就正如自称为是左翼改革派所言，自由党是在理念上一直输了给他们。而他认为自由党必须明确自身的定位，并且要推销他们的理念。维州一名验尸官表示，一名男婴的母亲如果能够早点被送往医院，相信是可以避免该名在家分娩的婴儿死亡。该名被称为 RBB 的男婴在2022年在 Bendigo 健康中心接受紧急剖腹生产之后6日夭折。验尸官迪杜布罗发现，助产士应该在该母亲在分娩时候出现初期出现疼痛迹象的时候立即联络医院，并且安排转院。他亦都发现该名母亲并不适合在家分娩，同时亦都没有人向该名母亲充分讨论在家中分娩的相关风险。超过1000人参加了在雪梨举行的澳洲 LGBTQ+ 包容性奖项的颁奖典礼，今次亦都是自2011年该奖设立以来出席人数最大的一次。该奖项的目的是要表彰在澳洲的工作场所和社区里面推动包容性的组织和个人，而德意志银行就获得白金雇主奖项，成为德澳洲职场上包容性最高的组织。但是另一方面，非洲国家加纳的国会就通过一项新法案，将宣传 LGBTQ+ 的活动定为罪行。该法例维持对有同性性行为的人士最高可以判监3年，而对宣传、赞助或者是故意支持 LGBTIQ+ 活动的人士，如果罪成亦都会被判3-5年的监禁。中国到太空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乘搭神舟22号的载人飞船，昨晚顺利降落中国内蒙古的东风着陆场，三名航天员张陆、武飞、张红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该批航天员是在去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的太空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日，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

进行了三次出舱的活动。体育消息，在雪梨出生22岁的意大利裔足球员沃尔帕托选择代表澳洲国家足球队 Socceroos 而不是代表意大利队出战世界杯的赛事。澳洲足协昨日宣布有关消息，并且表示已经向国际足协提交文件支持沃尔帕托的决定。他亦都会参加澳洲队在洛杉矶举行的赛前集训，并且会在听日同墨西哥队打友谊赛。而墨西哥国家队就表示，他们将会利用这场友谊赛作为世界杯的热身赛。自1970年以来，两国一共交手六次，而 Socceroos 总共赢了两场，打和了三场。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昨日收市报8731点，升了138点，总成交169亿元。昨日成交会的股份有 PLS Group 收市6.46，升了1.6；BHP 收市62.31，升1.76；联邦银行收市165.02，升3.61；Goodman Group 收市31.67，升9；国民银行收市37.33，升了2.3。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51032点，升了363点；恒生指数昨日收市报25182点，升176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4068点，跌30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187，对港元5.6332，对人民币4.8641。跟住系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云层渐山21度，墨尔本骤雨渐密，最高日18度；布里斯本阳光普照，最高23度；珀斯骤雨渐密，大风21度；阿德雷德有骤雨，最高17度；荷伯特可能有骤雨，最高17度；坎培拉间中密云，最高15度；达尔文阳光普照，最高30度。新闻财经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0: 分享下警方最新的招聘资讯，以及作为广东话警员的真实日常工作。
1: 今日咧好开心咧，邀请到惠州警方嘅成员咧接受 SBS 广东话嘅访问啦。首先咧就邀请到两位嘉宾啊，阿 John 啦，同埋 Melody 两位早晨。
2: 啊，你早晨。
1: 即系惠州警方咧，我见到咧最近咧都系做紧一啲招募嘅工作啦，所以请到两位咧就过嚟咧同我哋倾下，即系惠州警方最近做一啲招聘咧嘅一啲内容。首先咧，我哋会同阿 John 倾一倾偈先。系啦 ，John 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即系你喺惠州警方入边担任嘅角色系啲咩咧？
2: 我喺惠州警队入边系做招募多元文化背景嘅官员嚟嘅，我哋系招聘部嘅，所以咧我今日咧就好荣幸啊，得到邀请入 SBS 帮各位听众分享下呢啲招募嘅信息等等。
1: 咁啊，即系咧，如果要揾工就要问阿 John 啦。嗱，咁啊 ，John， 其实咧最近惠州警方系咪都特别向一啲广东话嘅社群推广一啲招募嘅工作咧？
2: 系嘅，我有留意喺 YouTube 啊嗰啲电视台上面咧，睇到嗰啲用有啲中文繁体字写出嚟嘅，我就觉得识睇中文嘅人咧会有好大嘅帮助。差唔多係希望佢哋咧，能夠得到呢個信息之後，會踴躍參加申請做警員。
1: 嗯，係啊，你講得好好啊。我自己啦，或者咧而家聽緊嘅聽眾咧，都會見過，可能喺一啲社交媒體咧見到咧，惠州警方咧用一個繁體中文字咧，就話如果識得睇呢一個貼文嘅話咧，你就可能適合咧加入警隊啦。嗱，咁我哋又講下一啲即係目前咧惠州市民都好關注嘅問題啦。嗱，近來咧惠州社區對於治安同埋一啲罪案嘅問題就越嚟越关注，警方今年是不是都会计划增聘多些警员呢？
2: 是的，因为对于社区的安全方面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多些警员来到服务的社区的。预算是在四年之内一定要招到1500个新的职位的警员。
1: 咁喺倾呢个之前咧，不如都同大家讲下咧，其实惠州警方里面咧，大约有几多位识得讲呢啲广东话嘅华裔嘅警员，或者有冇一啲数据可以俾我哋即系分享下噶？
2: 其实好多多元文化背景嘅喺度澳洲出世嘅，父母系外地嚟嘅，譬如华人嚟讲啦，有啲系香港啊，有啲喺越南啊，有啲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啊等等，佢都识些少系广东话，但系都唔流利。我哋嘅数字方面咧，比較十年前咧，我哋嘅多元文化背景嘅人咧，就参加咗警队。呢、這個人數呢極之少嘅，係識講都話流離呢即係28人。
1: 嗯，
2: 你知道喺社團入面呢嗰、那個人數呢82000人喺惠省，80000入面呢即係講流離28人，所以人數極之少。我哋所以呢最主要係要推動多啲華人背景係廣東話背景呢踊跃参加做警队。
1: 嗱，咁我哋又翻嚟正题，又倾下。咁啊，头先阿 John 提到咧，即系嚟自唔同嘅文化同埋语言背景嘅人士咧，都可以咧申请即系加入惠州嘅警队嘅。嗱，头先你提到有一啲职位嘅 ，John 可唔可以都简单同我哋讲下咧？即系四个工作嘅分别系乜嘢？
2: 警察部入边咧，22000个。个系叫做有宣誓嘅职务，有宣誓即系包括系有武装嘅，有可以带枪嘅，即系主要系呢个系警员，帮埋保安人员，佢哋有枪戒备，佢亦系前线嘅。以下嗰两种咧，就系扣留官，帮埋呢个系公务人员咧，就系冇宣誓嘅，即系话佢冇配枪嘅吓。即系唔使出前线嘅，喺写住楼入边做嘢多啲。加下每一个职位咧，佢个工作都唔同嘅范围。第一啦，最多人数咧就系即系警员啦，主要个目的咧就系维持保安啦、巡逻啊、捉嗰啲系有犯罪者啊、酒精毒品啊、违犯者啊。 佢哋个工作咧系根据呢个 roster， 即系话轮班嘅，做一样嘅工作系 general policing， 系一般嘅警务服务。第二咧就系、是、保安人员 protective PSO 啦，我哋简单 protective police protective officer， 系虽然系前线有带枪出嚟巡，但系佢哋个巡逻嘅范围系火车站呢、這个系购物中心嘅范围。第三种系扣留官，即系譬如系差人咧，出边捉到边个系要扣留喺差馆度等调查嘅时候咧，呢啲人咧叫做 under custody 啦，系职务咧系好似写住留嘅，即系攞下查佢嘅身份证啊，影下相啊，手指模啊，所以最后一个公务人员啦，公务人员你都知道啦，警察啦。虽然是22,000人咁多，但系公务人员嘅职务咧非常少嘅，系差唔多系最多系4,000个人。4,000个人咧，佢哋主要系做咩咧？系人事部门啦，呢、這个系做财政方面啦，购物啊、IT 啊、文职嘅职员做，公务人员佢帮手嘅，甚至系招募方面啦。都是民警做的，包括我在内啦。
1: 嗯，是啦，咁啊，嗱，咁啊，讲到呢度咧，咁可能好多人都问，咁究竟作为一个喺惠州嘅前线警员系做啲咩嘅咧？咁喺而家咧，我哋就邀请 Melody 咧，就同我哋倾下啦。Melody 早晨，
3: 早晨啊，早晨。
1: 系啦，咁我知道你就系一个惠州警方里面一位前线嘅警员啦，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你嘅工作岗位系啲咩咧？
3: 暂时个岗位就系、是。Road Policing Unit 啦，即系我哋就测试啲酒精同埋毒品喺路上啦。咁每一日就系、是、上个巴士，咁、那个巴士就会去到每一区，每一区就有，譬如七个人就会喺条路上度测试啦。咁最主要就系睇下啲人有冇饮酒或者吸毒去使用啲车喺路上啦。咁都几忙下嘅，暂时咁，但系我都就快完啦喺呢个 unit， 咁我就会翻去前线做。
1: 咁方唔方便同我哋讲下前线嘅工作又系做啲咩咧？
3: 前线嘅工作咧，可真系每日都唔同嘅，你可能会喺差馆就答啲人嘅问题啦，即系有啲市民会入嚟。话俾你听报案啊，或者尽量去帮呢啲市民解决啲问题啦。基本上，跟住你可能听日就会去拉人啦，或者又有啲人唔应该喺即系某一啲地方度，你就会叫佢 move on 咁咯。所以每一日都好唔同。
1: 大家听到呢度咧，觉得啊 Melody 广东话都好好。其实 Melody 喺澳洲生活咗几耐，系咪喺澳洲长大嘅咧？同埋当初点解会加入警队嘅？
3: 在澳洲长大和出世，父母是香港人，咁长期就在屋企睇 TVB， 所以啲广东话都 OK 嘅。咁点解想做差人？就系细细个都已经想做噶啦，咁但系最主要就系中意帮人啦，同埋中意学嘢。就咁，我就觉得呢份工好适合我，因为我又中意学嘢，同埋我就唔系几中意坐喺写字楼咁样喺电脑后边度。日日咁样八至四咁，所以个 variety 就好好咯，即系每一日都唔同，同埋每一日都学紧嘢咯，最主要系。
1: 咁啊喺成为警员之前咧，虽然你话我其实咧都一直都好想当差噶啦，好想咧做警员噶啦。咁啊其实成为警员之前咧，有冇做过其他工作？
3: 有，即系我就系做阿 John。啲工啦，就係、是、做文職啦，又係喺 Victoria Police 度嘅。咁因為我第一次apply 去做差人嗰陣時咧，就因為太近視啦，太深啦啲近視，咁我就話哦，咁我做下文職，跟住先至去做 Lisa。
1: 嗱，咁啊，你作为一位嚟自唔同文化同埋语言背景嘅申请人，虽然你喺澳洲出世啦，咁你觉得你投考嘅时候遇过啲乜嘢困难呢？
3: 困难就系、是、个 medical 嘅 process 啦，即系你 apply 嗰阵时，因为真系好多嘢要参考，因为嗰阵时 佢哋未修改嗰個 process， 咁我就雖然要去睇好多醫生，但係而家醫生都可一個醫生就可以解決好多問題，所以已經係快拆咗嗰個 process。除咗依個問題，就係有心理準備啦，要譬如用個 Police Fit app 就好有幫助啦。因為體力嘅話，我就本人我又唔中意跑步嘅，咁但係要試下去即係 increase 依個。cardio 咯，
1: 讲到即系投考啦，我相信咧又未必系每一个女仔。

0: 咧都会想投考警队嘅、哦。咁嗱，你作为一位女性嘅警员啦，咁你喺受训期间有冇一啲觉得系遇到都系一啲挑战嚟嘅咧？
1: 挑战就系体能上有少少唔同啦，比较同啲男仔。咁通常你要拉一个人，佢唔理你系女仔定男仔，咁你就要去控制呢个人噶啦。咁但系喺学堂啲先生就会教你点样用你自己嘅力，譬如啲男仔可以用上半身嘅力去制止一个人，女仔就可能要用下腰力啊，或者用下自己嘅重量去，譬如压低一个人。咁但系啲先生都会教你嘅，所以佢哋好好同埋。好 supportive
0: 咯。男警员同女警员喺警校里面嘅体能要求系咪都系一样嘅咧？
1: 一模一样，一模一样。
0: 识得讲唔同嘅语言咧，喺警队嚟讲咧，会唔会都系一个你觉得系有帮助嘅咧？
1: 非常之有帮助，我觉得尤其是喺 city 啦，即系譬如好多人都唔系好清楚点样译翻做英文，但系你如果可以用广东话嚟同佢哋沟通咧，系非常之好嘅，因为佢哋就减咗呢个好似好惊差人呢件事咯，因为你可以表达到你想表达嘅嘢，同埋佢哋 more comfortable， 会多啲问题问你咯，即系唔会咁怕丑或者好惊你就着到制服，因为我哋到制服都系好大件，同埋好似好得人惊，因为又有枪啊，又有好多嘢喺度，但系我哋好愿意答问题嘅喺路上。我觉得如果有兴趣嘅或者有少少好奇心嘅，我就觉得可以试下咯。同埋中意学嘢嘅人，我都觉得应该试下。同埋最紧要就系有心理准备去过每一关咯，喺嘅 recruitment process。
0: 咁好啦，讲到呢度，可能听紧嘅听众咧，有啲真系，我有兴趣，真系想报名。咁嗱，有啲乜嘢渠道咧，一啲多元文化嘅人士可以咧睇到一啲申请嘅资讯，同埋睇翻今年啦，即系维州警方嘅招聘程序有冇一啲特别嘅改动或者更新咁咧？
2: 有啊，最紧要咧，我系呼吁咧。华人背景嘅人，即系身体健康嘅人啦，知道咧呢个警队咧都唔系十分艰难可以入得嘅。最基本你哋要了解入边嗰个过程，申请嘅过程点样，你基本咧一定要英文要流利先。过程方面咧，第一咧就喺网上申请啦。你想参加入警队，一定要入去我哋嘅网站先，全部喺入边开始几个步骤做咩嘢，准备啲咩嘢，甚至我哋有啲资料俾你自己系可以学训练自己，俾佢考得过关嘅，好公开化嘅。嗰、那个过程一定要考体力噶嘛，所以我哋亦都系创造咗一个 free app， 系呢个 police fit app。五个过程嘅啫，从你上网申请到你得到系邀请去训练嗰、那个时间咧，通常嚟讲咧，个人个别唔同嘅，比较系顺利嘅咧，冇即系个个都考得过关嘅，入伍就系三个月到六个月，系警察学院系 police academy 喺 Glen Waverly 噶嘛，入去训练嘅时间咧。你去读书嘅啫，其实冇乜嘢嘅。佢教你读书，好似读大学咁啊。读大学佢读成半年嘅喺入边，你第一日入去已经有薪水啦。我哋每一个申请者，我哋俾佢三个机会嘅，可以失败两次。第三个步骤呢，你过咗呢个 fitness test 之后呢，就系、是、心理帮埋体格嘅测试啦。咁啊，第四个步骤。面试啦，面试系两个人问45分钟，你要答晒嗰啲问题，即系一般嚟讲啦，叫做英文叫做 scenario based interview， start start 嗰个 model， 至根本咧嗰、那个符合条件申请都好重要噶。第一，你要系永久居民或者系澳洲公民就得噶，要18岁以上。年纪大呢唔好相干㗎。你识讲多种话呢，当然係对日常嘅工作呢好大帮助。你我哋有叫做语言津贴。语言津贴呢一年都有1500多元。另外嘅话呢，我哋8点到4点之间呢，我哋有个电话有条活线㗎。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 email 打电话直接俾我都得，是 833-5-7990。

0: 嘅旅行團嘅，咁即係佢要收到呢一個嘅邀請函先。咁英文咧就叫做 letter of invitation， 即係 LOI。咁如果你係收到有關嘅 LOI 邀請函咧，先至可以參加嗰類型嘅特定旅行團。咁所以咧，其實喺吐富曼呢個地方咧，係唔會有自由行嘅旅客喺度咯。
1: 嗱，你都话啦，呢个系其中一个咧，即系我相信最难入境嘅国家之一啦。咁其实就你所知，即系如果普通人佢哋要申请入去嘅话咧，其实自己个人系咪基本上都系几难做得到咧？系咪都系需要经过一啲旅行社或者一啲代理嚟到去做呢个签证嘅手续嘅咧？
0: 是啊，是啊，冇错。以个人嘅身份呢，其实基本上是如果你攞唔到嗰张嘅 LOI 邀请函呢，基本上是唔可以入境吐富曼嘅。咁所以唯一攞到呢一封嘅邀请函呢，就一定要透过即係吐富曼授权嘅某一啲嘅官方嘅旅行社先至可以去到呢个国家囉。当你入到境之后呢，其实都困难重重嘅，因为其实你系必须呢全程呢都系入一啲即係当地持牌嘅导游同埋司机去陪住。咁而嗰个行程呢都系规定咗，所以你唔可以话特定离团咁样囉。
1: 咁我哋头先一直都提到啦，呢个地方系即系较为封闭噶啦。譬如今次参加你旅行团嘅朋友咧，佢哋本身系咪都即系可能好少认识吐富曼呢个地方？
0: 今次我嘅团友啦，反而咧佢哋对于即系吐富曼呢个国家咧系有啲兴趣嘅，认识就未必话特别多啦。咁但因为好多团友其实对于地狱之门啦呢个地方系好感兴趣，因为都即系收到好多风，就系嚟紧政府咧有机会可能年底之前咧会熄火啦。咁地狱之门呢个景点咧就可能永远关闭，呢啲系部分旅客啦。咁但系我都相信，即系其他旅客咧都有唔少嘅人咧，对于吐富曼呢个国家唔系好认识噶，即系唔单止系吐富曼，甚或者系中亚五个国家咧，其实佢哋都未必清楚呢五个国家究竟系有边啲国家，又或者系究竟喺地图上面佢系边一个位置咧，其实大家都唔系话好认识呢个地方嘅。
1: 嗱，你自己系咪都系第一次去呢个地方咧？
0: 我自己系第一次去嘅。
1: 即系如果要推介吐富曼，你又会点样介绍呢个国家？
0: 我会由地理位置开始介绍啦。毕竟其实吐富曼佢嘅邻居啦，都系经常都系发生好多唔同嘅冲突嘅。咁但系咧，吐富曼呢个国家咧，亦都系被联合国咧决议承认咗系永久中立嘅国家。咁而佢哋嘅国民嘅宗教咧，就系以穆斯林伊斯兰教为主嘅。咁但系女性咧就唔可以戴头巾，而男性咧就唔可以留须嘅。表面上呢个国家好似系民主国家啦，但系总统咧就即系直接废除咗呢个选举，直接系终身连任。咁同埋咧，佢都出咗一本人人都需要读嘅一本现代版嘅圣经。咁我哋咧亦都系称之为吐富曼圣经。咁呢点咧，我稍后会再即系详细去介绍一下噶啦。咁而喺吐富曼嘅首都市中心咧，亦都系改造咧象征廉洁白色嘅一啲建筑物啦。咁但系国家咧，经常咧即系长年咧都系排呢个腐败排行榜嘅前列。咁头先我都有讲过咧，就系、是、呢个国家嘅首都 Ashgabat 咧，其实佢哋个名咧叫做白色之城。咁所有嘅建筑物咧，都系要由白色大理石咧去建造嘅。咁所以咧，亦都系要符合翻成个嘅即系城市规划嘅要求啦。咁唔单止系建筑物，连车咧都系需要去即系符合翻有关嘅要求嘅。咁喺首都嘅车咧，你只系得两只颜色见到嘅啫，就系白色同埋银色。咁除咗我头先所讲嘅色之外咧，所有车都系严禁进入首都呢个范围，黑色车系绝对唔可以嘅。咁如果你架黑色车你想入去首都咧，你系需要喷上一种即系合资格嘅颜色啦。咁又或者如果架车可能落雨整污糟咗嘅话，即系有啲泥整咗喺度架车度，咁点咧？系一定要去洗干净嘅，否则嘅话咧都有机会俾人罚钱。咁所以即系有种种好多唔同有趣嘅事例咧，其实真系可以喺吐富曼呢个国家咧去见到。人

0: 先恭喜两位导演不赦之罪咧，就喺呢个民间电影选举里边咧就获得极高嘅支持度啦。咁其实你哋有冇谂过今次你哋呢套电影获得咁大嘅回响咧？我哋不如又先俾阿林善林导演咧讲下佢嘅感受先。
1: 都真系冇谂过，因为我哋都系个结果宣布先至有特别留意到呢一个选举。我谂最大嘅意义就系希望即系、就是、有多啲可能未睇过呢部戏嘅观众，因为呢啲选举或者呢啲讨论系会产生一个兴趣想去睇啦。因为可能有啲观众可能喺即系香港上映嘅时候错过咗或者冇留意到嘅，但系咁呢啲持续性嘅讨论，我谂都可以令到个电影个生命走得再耐一啲。
0: 谭导演咧，
2: 系我都发现系呢一期兴咗民间选举多啲啊，即系无论电视或者电影都有呢啲民间选举，所以都几 surprise 嘅。同埋最 surprise 系海外嗰、那个。华人选举咧系咁多人投不赦之罪，原来四方八面都有唔同人睇过不赦之罪，有中意嘅，咁咪好开心啦。
0: 嗱，我知道呢一套电影咧就嚟紧会喺澳洲各地咧就系公映啦。咁对于即系想入场睇呢套电影嘅澳洲观众咧，你哋会有啲咩想同佢哋讲咧，或者你哋会点样推介你哋呢套电影咧？
1: 呢部电影系佢本身个戏剧性好强烈嘅，同埋即系佢牵涉到一啲关于人性嘅挣扎，一啲人性嘅问题嘅讨论。咁我觉得对于香港电影或者对于电影本身好有兴趣嘅观众，应该都会被呢一个题材或者呢一个故事所吸引嘅。咁另外，因为我哋个戏亦都有黄秋生啦，有苏浩华啦，两位好出色嘅演员啦，亦都有一啲好亮眼嘅新演员，譬如今次都好多人讨论同埋赞嘅阿 George 啦、阿 Shina 啦，同埋阿陈子轩森啊。咁我觉得如果想了解而家香港电影最新最新嘅情况，包括创作者或者包括台前幕后都好，咁我觉得都系好应该要去入场去睇呢部《不赦之罪》。
0: 咁啊，谭善阳导演咧，
2: 我都多谢定呢个澳洲观众嘅入场支持啦。我觉得呢个 topic 讲宽恕唔系一个好热门嘅 topic， 我哋再加埋宗教咁样，但系咧，其实我哋最想讲都系啱啱林善所讲，系一个人性嘅抉择，即系当你嘅信念同埋你嘅現實有衝擊嘅時候，你會點樣去選擇呢？咁我諗呢個係信徒就更加會有共鳴啦。咁但係非信徒咧都會對呢種人性應該會有興趣。咁呼籲多啲朋友一齊入場支持。
1: 同埋另一重嘅意義就係因為呢一個 project 就係其實當陣時因為疫情嘅時候係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喺顧天樂會長嘅牽線底下搞嘅一個叫總會拍電影嘅計劃支持底下，因為想令到有多啲工作人員去藉住呢個計劃有工作嘅机会啦，同埋支持一啲新进嘅创作人。咁所以呢一个项目，即系不赦之罪呢个电影，其实观众去睇，其实都系支持紧呢一个项目继续去 run 落去啦。咁我觉得呢一个计划嗰个意义，或者对于新一辈或者而家仲系好活跃嘅工作人员个意义，都系有一定嘅重要性嘅。咁希望大家都会藉住呢一个戏去了解到或者去认识到有呢一个嘅计划，令到可以去继续搞落去，可以有更加多唔同题材嘅电影藉住呢个计划去发生。
0: 讲翻呢套电影本身啦，嗱，头先都提到啦，即系其实就系讲好多关于宗教啊，关于人性嘅选择啊，即系其实好多人见到不赦之罪呢个名字嘅时候咧，都会谂起宽恕啊、

0: 啊，或者一啲嘅加害者、受害者呢啲嘅角色啦。其实当初咧，你哋选择用呢啲主题嚟做核心咧，手头上嘅资料啦，就知道咧系由谭导演一个早期嘅作品改编嘅。咁其实你最初点解会对呢个题材会有兴趣咧？
1: 唔可以话改编，呢个系我当年嘅毕业剧本功课嚟嘅，咁所以我系喺嗰个剧本功课里边不断修改，变成而家最后出街嘅 version。当时我冇谂过可以拍得成电影嘅，所以咧我写我最熟悉嘅题材啦，咁就系宗教，因为我由好细个就开始翻教会，接触呢个教会文化，对于好多信仰嘅迷思都系一直喺个脑里边，好想去发掘多啲。就系我开始要谂毕业作品。嗰一年，咁我喺度谂啊，如果写教会写一个咩嘅故事咧？当时咧牧师就上台就讲话啊，你哋要爱仇敌，咁我就突然间好被呢一句说话去 click 中咗，就系、是、哇，你点样爱仇敌咧？原谅你嘅朋友都好难啦、啊，有时候你要原谅你嘅仇敌，仲要爱佢，咁我觉得系几乎系违反人性嘅一种爱啊！咁呢个就变成咗一个推动力，就系我好想探讨究竟呢份爱系有几疯狂啦，或者我哋成日话，如果你唔放过人，你都唔放过自己。但如果我强迫自己放过人，我又系咪等于逼自己去到个死胡同呢？呢啲好多问题底下就构思出牧师同埋一个强奸犯之间嘅故事。话如果呢个人伤害过牧师个女，然后佢话想信耶稣，我可唔可以用呢份爱去带佢信耶稣呢？定系我应该要做一个父亲嘅责任，就系我要去为个女报仇呢？咁呢个就系我当时嘅起源啦。
0: 或者林导演，你有冇响谭导演嘅原创故事里面加咗一啲关于你自己个人嘅一啲经历落去呢？
2: 本身我爸爸系一个牧师啦。咁我都由细翻教会到大嘅，我对于以牧师作为主角嘅故事系特别感兴趣嘅，即系因为我拍呢个片之前都拍过两个短片，都系牧师作为主角，咁所以呢部戏我谂点样切入去拍嘅时候，或者去谂点样处理嘅时候，好多时候都会喺可能翻教会或者细个喺屋企嘅时候，将一啲对于个宗教嘅感受或者一啲嘅观察，有意无意都会投射咗落去嘅。比如话系戏里面晴晴呢个角色，佢作为一个牧师，即系所谓嘅信二代啦，即系牧师嘅子女，对于嗰个好强烈宗教氛围嘅家庭里面嘅一种潜藏嘅反叛或者一种压抑，咁我觉得我拍呢一啲部分嘅时候，可能特别容易有投射或者有感觉。咁或者系讲紧系阿乐或者对于牧师啦，佢喺一个基督信仰里面点样去平衡一啲嘅教导，或者佢人性上面或者现实上面一啲嘅矛盾。我觉得嗰个剧本上面嘅切入点其实系好触碰到，不论系翻紧教会嘅人，或者佢已经冇再继续翻，或者佢曾经可能只系弱略接触过个信仰嘅人。咁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好嘅切入点去讲呢一个嘅话题，即系佢唔单止系一个面向住基督教徒嘅一个切入点，反而系你作为一个局外人，或者即系你冇翻个教会，可能好似系阿乐咁样一个好陌生嘅角度去睇，我觉得佢都会去慢慢俾你有一啲问题去思考到。
0: 谭导演咧，除咗头先你话即系听过牧师讲话关于呢个宽恕嘅命题之外，你自己响呢个电影里边或者呢个嘅剧本里边，会反映到你自己某啲嘅经历咧？
1: 其实一定有嘅，尤其是我写呢个剧本嘅时候咧，因为即系首先冇商业考虑啊，所以咧我就好摆自己好 personal 嘅嘢喺里边。有一次有个朋友听完我讲呢个不舍之主嘅故事咁样啦，跟住佢就话：哇，原来你将自己摆咗喺牧师里边，即系将我谂嘅嘢咧摆咗喺牧师嘅心路历程里边，咁我就好 shocking， 我都觉得啊，原来我自己都睇唔出，原来朋友系睇得出嘅。例如我有一段时间好挣扎喺嗰种信仰同埋人性之间嘅一啲矛盾，我经历嘅信仰阶段咧分好多阶段啦，但系其中一个阶段系我好觉得好多时候圣经去教导嘅嘢，当我哋好想实践嘅时候咧，系好痛苦嘅。咁但系就觉得啊，冇理由喎，即系譬如教我哋爱、去原谅、去喜乐，即系呢啲咁好嘅嘢，点解会咁痛苦咧？我哋反而做嘅时候，我将好多呢啲嘅矛盾就系、是、啊，我觉得我做到嘅，因为神要我咁样做，但系同时咧，我人性咧又不容许我咁样做，好多呢啲挣扎就摆晒喺牧师嘅角色里面。咁所以某程度牧师都系几反映我嘅信仰历程啦。
0: 即系呢个电影本身就系谭导演佢自己以前编剧嘅作品啦。咁多年啦，其实你对即系呢个宽恕嘅主题有冇啲咩新嘅体会呢？即系咁多年之后。
1: 会啊，我最初写呢个剧本呢，我自己都仲系纠结紧，就系究竟啊，咁我应该宽恕定系唔宽恕好啊？咁样咁好似好多人话，如果你唔宽恕咧，你就自己都好辛苦，所以你应该要宽恕就放过自己。有人话如果你

0: 强迫自己做啲你唔想做嘅嘢，你又好痛苦。咁所以我就一直就纠结紧，究竟阿主角即系阿牧师呢个角色，究竟宽恕定唔宽恕咧？咁去到好后嚟，就系去到拍嘅时候咧，我有一次同阿苏华倾偈，阿苏华佢觉得师母咧，佢要有一场同阿乐嘅对话嘅一场戏。咁如果大家睇套戏咧，我就有拍到出嚟，就系喺差唔多最拉尾嘅一场戏啦。本身剧本冇嘅，但系佢提议话加场咁嘅戏，然后佢好想同阿乐去讲啲嘢，就系、是、我就好质疑嗰阵就系、是、啊，师母由头到尾都好憎呢个角色，然后佢都讲到明佢唔会原谅阿乐噶啦。咁点解佢会想见阿乐咧？咁但系就系因为阿苏华同我倾完，令我对宽恕多一种理解。宽恕咧唔系讲紧一同一白，即系我今日好嬲你，听日咧我要完全原谅你，同你清到底。宽恕系讲紧咧，你先放低你对呢个人嘅一种印象嘅成见。即系以前咧，阿师母一见到阿乐咧，就会谂起。呢个人嘅标签就系佢系强奸犯，佢系得罪个女嘅人。咁但系咧，师母去见阿乐嗰场戏咧，佢就系用一个我终于睇到阿乐系一个人，而唔系一个罪犯。咁就系一个咁简单嘅转变，呢个就系宽恕嘅开始。你亦都可以诚实咁面对自己内心，原来我宽恕唔到佢嘅，但系都唔紧要。至少当你当佢系一个人嘅时候咧，你自己都放低咗一啲嘢啦。咁可能宽恕就系一个咁嘅 process 咯，即系你慢慢帮到自己放低一啲嘢，而唔系强迫自己话，一定要做呢件事，因为呢件事系好嘅。系咯，我谂好多人都会有呢个经历同埋共鸣。
1: 林善导演咧，你又会点样即系睇宽恕呢一样嘢咧？其实
2: 谂下点样唔剧透，第一下讲先。不 过我谂个结局都系一个启示嚟嘅。头先啊，其实谭导演都讲咗一啲嘅。咁我谂大家如果会睇个戏嘅话，可以留意一下牧师同师母最后嗰个改变或者嗰个选择上面嘅对照或者个唔同咯。我谂嗰个结局上面嘅变化系反映到我哋点样睇宽恕呢样嘢，即涉及一啲比较核心嘅剧情。咁所以我期望大家即系听完呢个 interview 系会去入场睇呢部戏。咁所以我就唔讲得太多。
3: 系啦，咁亦都唔该晒阿梁艳光啦，同两位导演嘅访问嘅。咁如果大家想听足本嘅访问，亦都可以去到我哋嘅网页啦，就系 sbs.com.au/cantonese 噶。咁啊，唔知大家咧仲记唔记得咧喺广州咧，为咗保障早茶食客嘅权益咧，就喺一个月之前咧就正式推行咗一个叫做咧广州早茶传承保护嘅规定啊。咁我哋驻广州通讯员黎子敬咧就喺今日嘅神州快讯里边咧就会。讲下究竟呢个规定实施咗半个月之后咧，究竟个成效系点样样？而业界咧又遇到啲乜嘢嘅问题嘅噃？
4: 分享下我哋广州新闻先。嗱，之前都同大家分享过嘅，从5月1日起咧，广州早茶传承嘅保护规定正式施行啦。茶位费、制作方法。后厨嘅透明化咧，系呢项规定嘅三大主要执行焦点。而家新规落定半个月啦，作为老广咧，走访咗全市13家嘅茶楼啦，睇下情况先。总体嚟讲，叫做交足功课嘅，但系有唔少咧都系要补考。咁行入广州酒家啦，自助点餐嘅小程序系醒目标注咗两款非传统制作点心嘅。即系话咧，预制菜自首咗啦，啊，我预制菜嚟嘅，讲到明。而点都得就会标出传统方式现场制作嘅，店员就话全部点心即点即做啊，而且有展示添噶。但系咧，多数茶楼，譬如话绿韵茶居啦、武林厨神等等，菜单上面咧系未见有制作方式嘅标注。咁店员都坦诚啦，未清楚个新规系点嘅。但系都承诺尽快更新啦。而作为老广嘅市民阿钟生咧，接受采访就话啦：，广府人食嘢最紧要系新鲜啊嘛。而家写清楚边啲系现做，边啲系冻品，对比个价，心里都可以有数啦。而茶位费方面啦，广州酒家点都得菜篮点心啦，都明确咗饮白滚水系唔收你钱嘅。但系咧。都系仲系有茶楼话啦，斋饮水照样收。早先咧，番禺有茶楼就因为收咗茶位费，但系唔提供茶叶咧，就被市场监管局责令整改，并且退款，

0: 食咗新規之後首單嘅牛肉乾啦。而名廚亮灶呢落實得同樣參差不齊嘅。陸運茶居紫藥禮就會設置透明廚房，即係話食客呢可以一邊食一邊睇到自己份點心係點製作嘅。但係同樣啦，部分嘅百年老店呢因為早年呢設計有限制啦，暫時升唔到級嘅。而老食客阿葉女士呢都提建議啦，手工點心即係貴兩三成呢合理嘅。最緊要就係啦，俾我哋睇到真係新鮮現做，等我哋食得安心，俾錢呢都俾得安心嘛。餐飲分析師林岳先生都表示話啦，新規初心好嘅，但係呢都係要俾企業整改緩衝期，同時呢設立市民嘅監督機制，咁樣先可以保證落實執行。而事實上啦，對於早茶非常之執著嘅老廣呢，真係會落心落力咁監督，只為食到最新鮮最美味嘅早餐。從番禺首張整改書啦，到而家各店陸續行動，我哋廣州早茶嘅新規呢正從紙面走進現實啦。以後我哋講嗰句得閒飲茶將會更加有品質啦。
1: 系啦，咁亦都唔该晒咧，阿黎子敬呢一节嘅神州快讯啊，咁啊，可能咧下次大家如果可以去广州饮茶嘅话咧，都可以咧，即系心里边啊，都系知道有得保证吓。咁以下咧，亦都为大家咧系带嚟一节嘅新闻提要先啦。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会在澳洲东部时间今日就是否与伊朗达成停火协议作最终决定。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必须放弃发展核武，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清除水雷，并且允许美国移除和销毁他们的高浓缩铀的库存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不过伊朗外交部表示他们是不会接受西方国家的要求。发言人巴盖伊指出，伊朗将会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作出自己的决定。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在俄罗斯无人机向北约的成员国罗马尼亚一栋住宅大楼发动袭击之后，北约已经作好准备捍卫该国的每一寸领土。联合国发言人杜加里克就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事件感到震惊。香港记者协会前主席陈朗星因为被控妨碍警务人员执行公务，被判入狱五日的上诉失败，并且会在今日开始服刑。联合国表示，由于敌对行动持续不断，令到前往黎巴嫩的人道援助仍然面临压力。反对党领袖泰勒将会在今日在墨尔本主持自由党联邦委员会会议，并且希望重塑自由党的形象，为该党成为选民可以选择的替代执政党。维州一名验尸官表示，一名男婴的母亲如果能够早点被送医院，相信是可以避免该名在家分娩的婴儿死亡。新闻提要完毕。眨下眼咧，我哋亦都系到咗呢个节目嘅尾声啊！吓，第一小时，咁咧，我哋第二小时咧，亦都会有一个小时嘅周末 Canto Pop 同大家见面嘅，转头见啦。
2: SBS Music
3: Music
2: Music，
4: 周末时间轻松听一下一个钟头音乐。享受 SBS 广东话带来的周末 Canto Pop。